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当中，站在音乐的风里去感受你的内心，去感受那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心怀自由的你。暖场歌，我们来听林依晨带来的新版的《你》，用温柔又坚定的旋律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自由自我的模样。

歌手林依晨可能更多朋友对于他的了解也许是停留在他的影视剧当中，但是他在歌声里的样子也是蛮漂亮的，没有什么过多华丽的技巧哈，就是这样一份独特的清甜，讲着你可以不完美，而且可以偶尔脆弱，可是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这是你自由最本真的样子。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困在应该怎样的框架当中，应该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活成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个渴望自由的声音。自由其实不让你去对抗全世界，而是你首先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我想说，其实做自己就是最自由的一个选择，你说呢？

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听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想到过这首歌所在的那部电影《学霸》，还记得他的主演吗？对，有黄渤，有闫妮。这是在2013年的一部电影，毛不易演唱了其中的片尾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如果你有错过当年的这个档期，也希望你可以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再来回眸一下这一部聚焦了很多成长教育话题的影片。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期啊，袁娅维的 River Flow 如何用很有张力的那种灵魂乐的风格，把自由比作了一条奔腾的河流，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河，作为一个出生在长江边的人来说，我也一直觉得河流真的是自由的象征。你看，它不会因为石头的阻拦而停止流动，对吗？反而会绕过山，绕过更多的障碍，去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Tia 的嗓音当中是带有很多坚定，在这首歌里也带有更多的那种洒脱感，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不自由，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而这首歌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敢于冲破束缚，像河流一样勇敢地去奔向自己想去的那个方向。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tyle， 用很复古的流行曲风把自由藏在了彼此尊重当中。这首歌其实我怎么听都觉得像打开了一个那种复古的日记本，带着那个时代所有的那种电子音效。而 Taylor 的嗓音呢，是带有那种慵懒迷人的气质的，跟我们讲着一段不被定义的爱情。这个不被定义是什么？没有谁依附谁，没有谁会改变得了谁，而是说我们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保留个性，又能互相吸引。很多人会觉得爱情会束缚自由哈，可是我觉得真正好的爱情应该是让彼此更自由的才是。你听杨坤的这一首《天生爱自由》，就像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旅人，他找到了远方的那个绿洲，那个绿洲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心里那个渴望自由的盒子。好吧，我们来感受这样自由的风。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 3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like that。
1: 就是这样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把自由藏在热爱奔赴的路上。这是一首来自 Peter Elias 带来的 Lighthouse 灯塔。这个节奏是不是很舒适？是不是很自由？就是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灯塔所在的那个海边，那里有期待，有热爱，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再来感受季节的风，希望这一季的风带有更多自由的气息。

这个季节的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像刚才静文琪在这样一首对味的歌声里面讲到的那样细腻又温柔呢？一首歌的时间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找到对味的人的一份惬意，不用刻意找什么话题，不用假装坚强，只要在一起就会觉得自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事面前要专业呀，在家人面前要懂事，那在陌生人面前要礼貌。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在对味的人面前，我们才会卸下所有的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用伪装的自在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去品尝这种自在的对味感。你有这样对味的人吗？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831乐团，就是用这种热血的摇滚曲风，把一份自由藏在好好的去接受遗憾吧，然后带着这样的遗憾勇敢前行。最后的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里面加一块糖果，不止一块，因为每一块都有不同的滋味。有请金志文带来糖果。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那您看，过敏很大程度上受这个季节的影响哈。那我如果要进行治疗的话，一般大家也是因为有了症状才去就诊的，对吧？所以出现症状再去就诊，这是一个更恰当的选择嘛？不需要等到说我没有症状，反季节。
12: 多数人、多数患者呢，还是因为自己难受来就诊啊。但如果他确诊了啊，如果他当下确诊了。等到下一个过敏季的时候，其实他是建议他有一些提前的干预防护的。
11: 因为您看哈，我们有听友说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45岁之后过敏的症状开始越来越重，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因为他本身是需要这个面对人的，然后他戴着口罩，然后时不时的流眼泪，作为一个职业人呢，就比较尴尬。那么他现在希望能在明确的出现过敏症状之前做一些提前的预防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2: 临床当中啊，咱们的治疗大概分这三类啊，一个是基础方面、环境方面，确实我要想办法回避啊过敏源啊，就是再好的治疗我也最好能，比如说养宠物，那我宠物过敏，那我最好还是不养宠物，脱离这个过敏源啊。有条件的时候脱离，当然也包括一些搞卫生，那我这个尘螨过敏，那我家里也要搞一搞卫生，把这个尘螨能剪除掉啊。再有呢，就是药物，咱们的药物呢，包括这种抗过敏药物、抗炎药物，常用的包括这种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啊，口服的鼻用的抗组胺药物啊，它包括有速效的、有长效的，再有像您刚才说的，我长期的也随着我想断根啊，根源治疗，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也是唯一的对病因的治疗方法，通过这个皮下注射这种过敏原提取物，逐步的诱导免疫耐受，从而在根源上降低过敏反应，适用于这种中重度的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11: 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案哈，取决于您现在处在哪个阶段，而且是不是也是逐步来进行哈，你先去做一些环境上的调整，然后再做比重洗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啊，然后再会进展到 比较复杂的。
12: 如果他病情严重，这些建议他同时、
11: 啊、同时啊、
12: 嗯，环境注意，完了抗过敏的、抗炎的这个短效长效药物，还有脱敏的治疗。当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就是咱们有的病人会用一些鼻子的减充血的这种制剂啊、
11: 嗯，
12: 包括咱们的麻黄碱类的药物，
11: 嗯，
12: 它比如说鼻子堵、流鼻涕很多，用上这类药物能够迅速的改善症状，
11: 嗯，
12: 但这个药可以临时用，不建议长期用，
11: 嗯，
12: 长期用它会导致咱们的鼻黏膜的这种黏膜的萎缩，引起这种药物性的慢性鼻炎，
11: 嗯，
12: 啊，造成这种鼻塞就不可逆的加重。
11: 哦，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对于麻黄碱类的改善症状的药物哈，
12: 但不要连续长期用、
11: 嗯。好，另外的这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也需要遵医嘱哈。
12: 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目前呢，它还是相对安全的、啊，
11: 因为它是外，如果是外用，
12: 局部
11: 外用，
12: 局部药、嗯，它对全身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啊、是几乎没有
11: 的，几乎少的。嗯，所以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更强调的是规范。
12: 目前呢，咱们面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一个就是还是要提高广大患者的重视啊，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我国的患者有2亿多人哈、啊
11: 嗯，
12: 这个比例很大。
11: 如果按比例来了，
12: 嗯、对，而且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变态反应的疾病。并非单纯的我哎，心理压力大呀，啊，这个焦虑啊、紧张啊，和咱们平常说的普通的感冒还是有区别的。
11: 我想他很多人是因为我出现了过敏症状，然后我持续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才不得不紧张起来了。
12: 对，确实，如果有个这个疾病时间很长了，对他的生活、工作啊，睡眠有影响了，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
11: 嗯，
12: 当然，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就是尤其过敏鼻炎，它对尘螨、花粉是日常中最常见的过敏源，所以咱们可能要搞搞卫生，脱离这个过敏源，
11: 戴口罩。
12: 花粉季节啊，我们尽量少去那种花鲜花特别多的地方。去的话，咱们戴口罩，减少这个花粉接触。咱们现在也有花粉的这个天气预报，
11: 嗯
12: 啊，如果今天花粉特别高浓度，那咱们出门可能要戴一个厚一点的那种 PM2.5 防护的那种口罩、哦、啊。
11: 嗯，
12: 当然它这个过敏疾病它有一定的遗传易感因素、环境的因素，
11: 嗯，
12: 所以怀疑过敏疾病的时候，还是咱们建议到医院啊，规范的去诊治啊，
11: 嗯、
12: 检查明确。
11: 规范的诊治啊，检查明确您的病因和有规范的用药哈，我想这是让大家更少的受到过敏性鼻炎侵扰的一个方法。那么您看，我们有很多听友本身可能受到这个慢性咳嗽啊，这个气道高反啊，这样的困扰哈。那您看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哈，会看到有一些人存在过敏性问题的时候，他会引发剧烈的这个气道反应啊、哮喘、憋气啊。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步啊？
12: 一个呢，就是如果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咱们积极的去规范的治疗，包括中药、西药规范的治疗，把它完全控制住，或者说治愈啊，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它也就尽可能不发展成咱们更严重的疾病，哮喘啊。如果一旦有了咳嗽不缓解，持续8周以上啊，伴有这个气短喘憋，那我们更应该去积极到呼吸科门诊去明确一下，是不是咱们有了哮喘类的疾病啊。
11: 哦，咳嗽持续8周以上。
12: 也就是咳嗽8周以上，就认为是一个慢性咳嗽、顽固性咳嗽，就应该去认真的去诊治了。
11: 嗯，
12: 也就是他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咽炎去治疗了。顽固咳嗽超过8周的咳嗽，都建议要去做哮喘的鉴别，也就是做肺功能的检查、照胸部的 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一下他的顽固咳嗽到底什么原因的。
11: 然后再针对这个顽固咳嗽去进行治疗。
12: 很多人他 是主诉，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脑部环节。
11: 嗯，
12: 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它不是一个咱们普通说的咽炎咳嗽，它其实是一个咳嗽变异型哮喘，只不过它的喘憋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咳嗽。那它的治疗就不是单纯的用一点是咽炎的、感冒的化痰止咳的药，可能还会用上规范的哮喘治疗的药物。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你看，哮喘这个疾病听起来就更让人恐惧一些哈，我想要离他远一点。哎，那我如果已经是一个慢性咳嗽了怎么去避免发展成哮喘呢？为什么就是哮喘跟慢性咳嗽之间的鉴别是跟这个胸闷气短喘憋有一个直接的度量吗？
2: 首先呢，咱们这个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慢性咳嗽里边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哮喘啊，他不是说中间发展成，他就是哮喘。只不过在咱们慢性咳嗽里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跟鼻炎相关的啊，鼻后滴流综合征啊，上气道综合征。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反流食道炎。它总表现在咽喉部的不适、反酸、烧心。有但不明显，它表现为咳嗽。那它可能反反复的咳嗽对它生活工作有影响了，它来呼吸科看它的咳嗽，经过详细的诊查，它不是一个咽喉炎、气管炎，它其实是一个反流食道炎。用一些治疗反流食道炎的药物，他的咳嗽就好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算在咱们慢性咳嗽范围内。
1: 所以慢性咳嗽是一个症状。
2: 它
1: 背后的病因可能又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所以这个如果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8周以上的咳嗽不缓解，慢性它就被界定为慢性咳嗽，是需要规范的去就诊的，让医生来明确您真正的病因是什么那然后才能够对因去做治疗，来改善慢性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如果是过敏引起的那么去调整
2: 抗
1: 过
2: 敏。
1: 如果是
2: 感染引起的，那咱们去用抗生素消炎。
1: 如果是反流食道炎引起的，
2: 那么就去用一些抑酸药治反流食道炎的药物。
1: 所以表现为咳嗽的，这背后又有很多的病因所以究竟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这个其实是取决于
2: 先确诊
1: 一个智慧的患者如何去就医如何去完善检查，对吧？配合医生去做相应的排除。
2: 既要智慧的患者，也要
1: 智慧的
2: 医
1: 生。
2: 他可能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病，但它表现为咳嗽，到咱们呼吸科来看病，咱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确实咱们发现有很多人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漏诊误诊。明确诊断以后规范治疗，它的症状咳嗽症状也好了。
1: 那这些问题会相互交织吗？你看我们有听友是说她是70多岁的女性，然后这些年来就更容易做风寒感冒一受点凉就感冒，然后本身自己又有这个老慢支就是入冬一有冷空气呢就容易咳，又有胃食道反流，有这个流涕的反应，所以这些问题会是一个叠加的呈现吗？
2: 主持人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反反复复的千言不愈的一个难题他单独去治疗一个因素，解决一个原因，可能他的难受还不能缓解，需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病因问题都解决掉。当然呢咱们中医也有咱们的优势，可以综合辨证施治也就是把这个疾病人体做一个整体观去判断根据他的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四诊判断他的这个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脏腑功能来给他出一张处方去尽可能的把他这些问题同时解决
1: 那他就是会有一些中西医联合的诊疗方案吗？

0: 咱们肯定也会，就是对于顽固性的这种疾病，咱们中西结合也不排斥这些西医的手段、西医的检查、西医的药物啊，咱们效果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咱们也会用到。咱们中医院也有很多的西医的治疗手段。
1: 嗯，那比如说他现在就挺担心这个慢性咳嗽。或者是感冒啊，又反复的来袭，所以它有一些，需要预防上吗？有一些预防的治疗方案吗？
0: 预防呢，首先，咱们建议他，一个是确实要打一些疫苗啊，也就是对于流感、肺炎的疫苗是建议他用上，减少他这个秋冬季节，
1: 演变成重症、
0: 流行感冒、肺部感染，这些疾病的发生。甚至说万一他反复接触了这些病毒细菌，它的发生很轻微哈、至少不会发生重症啊、再有呢，就是他建议他在没有发病很严重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去治疗，不要等得很被动了啊，已经喘憋发烧很难受了才来医院去治疗啊。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或者说没有症状，预防性的去干预调理，哎，就是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在他没有明显发病的时候，咱们去扶正气，去邪气，让他防病啊，防患于未然，让他不发生严重的疾病，那更好嘛。
1: 所以对于一个有过历年来哈，这个换季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或者过敏症状的患者，可以更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哈。
0: 对，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可能一些退行性的病变是难以避免的，是随着，但是其实随着衰老的进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医生在医生那里找到更多的帮助，自己去提高抵御外界各种这个风邪的方法。
0: 咱们医学的进步呢，就是让大家的生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更健康，更长寿啊，咱们也是共同的目的，共同目标，咱们医患共同配合啊，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医生也是尽可能的综合现有的各种手段，帮助你，一是预防疾病，二是发病以后积极治疗，二是第三呢，就是让他的生活质量寿命更延长更好。
1: 还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今年73岁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她现在每一次入秋之后的感冒那个症状好像会持续时间更长，延绵的这个不管是咳嗽还是流涕，延绵的时间也更长，那么她是认为自己在衰老啊，抵抗力在下降啊，那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吗？还是说他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方法
0: 啊？首先确实啊，随着年龄增长，中医讲的咱们的脏腑功能啊，正气亏虚是逐渐发生的啊，各种的现代医学对咱们的这种，尤其咱们的肺功能的检测也发现，咱们每年咱们的肺功能都会下降10%哈，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当然既然发现这些问题，咱们就现代医学就想办法去面对它，解决它。咱们也希望通过中医的防病治病在治未病，就在他没发病之前去用一些扶正气的方法，在他发病以后用一些扶正去邪的方法能够尽快的让他的脏腑功能尽快恢复到正常，
1: 而不是拖延到从上呼吸道感染拖延到下呼吸道的疾病哈。
0: 他上呼吸道感染还是很容易治疗的，他及时去干预治疗啊。
1: 所以我们不能把流涕单纯的当感冒哈，也不能对一个长期的慢性咳嗽置之不理哈，还是需要尽早的去做专业和规范的治疗。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让我们根据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跟您说一说清朝时期啊朝廷重臣的收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老行家要拿起一件2-3千年前的铜器，用眼一看，略加思索，很快的就能做出判断，说出年代与真伪。外行人看有经验的老古董商好像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其实也不神秘，他们也是在长期鉴定经营青铜器的实践当中，在头脑当中啊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鉴定程序，心中有数。比如说吧，看铜器先看到的是器形，什么形状叫什么名，是鼎啊是钟啊，哎，再看锈色，分出是新坑啊是熟坑啊，再闻一闻是不是后做的假锈，看铜质分清是不是青铜，是什么朝代的青铜，花纹有讲究，款制呢也有说道。这潘祖荫

0: 鉴定古铜爵杯，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又有岳珂建造的文字，就断定啊是岳飞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当中的祭器。他不注重铜制的对比考证。再说宋代的铜器在当时金石学者的心目当中啊，已不列入古代贵重器物，考古研究用处不大，所以呢也就是一说了之，自己也不收藏它。岂料著名金石收藏家一语千钧重纪文清记在心中，考证对比铜制，师徒两代人研究得出结论，潘文琴也就是潘祖荫说的不对。但是金石学家古董商鉴定古代铜器不可能十拿九稳，看走眼说错话是在所难免。潘文琴没看准一件爵杯，并不影响啊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朝野闻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老古玩界传说潘祖荫得大禹鼎较早，约在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路南路之后，也就是光绪二年前后。而得大克鼎则是光绪十六年，因为大克鼎是光绪十六年初在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讲啊，说大克鼎出土之后被天津的一位大盐商啊买到手了。盐商有钱但不懂金石文字，顶上铭文也多，他请德宝斋掌柜的李成甫给鉴定。李成甫见此鼎比毛公鼎跟大禹鼎还要大，鼎高28，比桌子还高，重400多斤呢、啊。宽檐古腹，立耳提足，周身纹饰朴实优满，庄严厚重，巍然壮观，官职大有不可一世之盖。看鼎的腹部内壁有铭文，李成甫数了一下字儿，290个。但是他呢认识不了这么多种的鼎文，不解其技术的含义。李成甫将在天津见到的这个鼎的详情向潘祖荫讲述，潘祖荫托他做中间人把鼎买到手。天津的这位大盐商不卖，要作为镇宅之宝流传。李成甫告诉他，这么大的器物咱们商人保留不了，藏不住，不如卖出去，免得招惹麻烦，并向他介绍军机大臣潘祖荫有意收藏。后经磋商啊，潘祖荫重金买了这大鼎。经潘祖荫研究铭文290个字，方知铭文记述的呀是周王赏赐客呀，给了他大量的土地以及臣妾等等的奴隶，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从考证研究当中知道还有一件小鼎，又托李成甫去天津打听，几经周折，潘祖荫又将小鼎得到手。小鼎上铭文72个字，记述了周王啊在宗庙命客去整顿成周80，因而啊这潘祖荫定名为大克鼎小克鼎，后又得2件克钟收藏在潘古楼。潘祖荫得大克鼎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也是光绪16年，那年啊他是60岁整。传说潘祖荫没有子女，过继他的弟弟的儿子为后。琉璃厂古玩界人士说呀，说宣统元年端方做了直隶总督，曾经啊托德宝斋李成甫之子李德轩去潘家探寻是否可以将鱼鼎克鼎出让给端方。潘祖荫的弟弟呢断然拒绝。自宣统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初，历经沧桑，战乱频繁，潘氏家族为保护国宝大克鼎大禹鼎的完好无损，不被军阀日本侵略者抢走，不被金钱所诱惑，不卖给外国人，这是一段非凡的历史，应当写入文物收藏史册。而今这大禹鼎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陈列在上海博物馆，据说呀是上海成立博物馆的那一年潘氏家族啊捐赠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他呀是晚清的政坛救火队长，但是因为得罪大太监和偷拍而被革职。他是霸王级的收藏大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现在啊仍然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中国青铜器钢鼎之作的毛公鼎，差点啊做他女儿的嫁妆。可他呢成为大收藏家，却是因为同僚的奚落。他就是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托推克端方，他立都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后来被弹劾罢了官了。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是忠敏。围绕着端方为官和收藏啊，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名重北京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一书当中啊，也收录了端方的收藏故事。光绪25年前，甲骨文啊尚未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清代的文人学者研究碑版钟鼎文字者啊比较多，叫做言必称碑版钟鼎之风盛行啊。这个收藏家搜集青铜器，先看什么呢？先看铜器上边啊有多少字儿。这字儿越多呢，哎，这铜器是越好卖。没字儿的铜器啊，完喽，怎么了？购买者呢，相对就少得多了。于是呢，就有了在铜器上面刻字的手艺人。古玩行人传说说，道光年间，陕西的苏义年、苏万年兄弟俩将这毛公鼎运来北京之后，就开始按照毛公鼎上的铭文搞仿刻，越仿是越精，而且呀、啊、还收徒传艺了。咸丰末年，陕西省啊有一位州官啊姓刘，搜罗当地出土的青铜器，他并不认识钟鼎文，但是呢对这铜器上的铭文啊很感兴趣。他买铜器没款制没铭文的可不要，请他看一眼呀、啊、他都不瞧。当地的古董商人于是就投其所好，请这个苏家门徒啊在新出土的铜器上面刻字给他送去，他可就买下来了。铜器上边的字啊，居内而凹，居外而凸，人们啊称器内的字为款，器外的字为制，字儿多的呢则称为铭文。刘知州就连这些基本的行话术语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叫原著，哪个叫后刻，只要看铜器上面有字儿，他就买下来收藏。当了几年的知州啊，搜罗当地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成为他的一部分财富。时来运转呀，这刘知州进京当了京官了，经常啊逛琉璃厂啊串古玩店，一来二去跟这博古斋的经理叫孙于臣俩人就熟悉了，就约这个孙于臣啊到他家去看看他收藏的铜器。孙于臣以为他是从陕西带来新出土的好铜器，想通过古玩铺卖出去，没料想啊他只是想啊显示自己懂金石，懂收藏青铜器。在不了解人家心理的情况下，这孙于臣去刘知州的府上看铜器，一看啊这东西可真不少，什么样都有，陈列满堂，细一瞅啊都是新出土的，铜质锈色都不错，西周年代的礼器居多。再细看，哎，还真是不错，每件上面都有铭文，笔画形象呢又同出一辙， 这就奇怪了，随即发现都是新刻的字，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可惜了，可惜了。刘知州这么一听心里发火，这么多这么好的三代铜器，你说可惜了，这不看不起我这外地进京的四品官吗？好铜器让我收藏就可惜了的了。这大人啊，心里头可就憋了一股子火，一拱手嘴里喊，砍茶送客。这孙一晨感到自己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想要解释，一看刘知州一扬手，看神气像是在赶人走，也甭说什么了，拱手还了个礼，一撩衣襟他可就走了。到头来这位知州大爷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收藏的铜器上面的字啊全是后刻的。孙一晨将这件事情跟他的徒弟和自己的侄子孙秋帆讲了，说是刘知州啊有钱买了一辈子糊涂，干咱们这一行说话要注意，处处得留心，可不能啊做糊涂人。光绪末年，这孙秋帆已经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同直隶总督金石学家敦锋交了好朋友了。有这么一天，这孙秋帆到了总督府，敦锋拿着一件古铜爵杯啊给他瞧，就问他说，您看看这爵杯是春秋的还是战国的？孙秋帆看出来爵杯上的字是后刻的，就说，春秋和战国呀统称叫东周，我看这爵杯是西周铸造，好好的爵杯画蛇添足，哎，破坏了他的艺术性了。这端方也没说话，脸往下一沉，眉头一皱，心里话说，我问你，这爵杯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你说它是西周的，还加一句画蛇添足，什么意思？当面顶我。但是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呢，多年的交情，我不下逐客令，不说话也就算了。在有皇上的年代，这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直隶总督说话谁敢唱反调啊？他们说的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是真理，叫做官大真理多，皇上说什么都要照办，要不然啊就掉脑袋。就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啊，危害极大，恶劣而且顽固，病根不除，难以兴国。到了1905年，也就是光绪31年，端方啊曾经贤命出国考察宪政，归国以后啊上了一个折子，叫做请改定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虽说呀是他主张假立宪以缓和革命，但是他吃了洋面包，也受了点自由民主的熏陶，再加上他素来啊对这孙秋帆比较尊重，故而他沉默了一会儿，先开口问，你鉴定是西周的这根据是什么呢？你说画蛇添足，哎，又指什么意思呢？孙秋帆一笑，哈哈，要换别人啊，人家就顺着您说，您说是春秋是战国，哎，他也就跟着说，我不能这么跟您说，我得说实话，直言不讳，那才够真朋友。端方说，论语中讲，有直有量有多文，义也，义者三有，我可懂得，可是你说话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孙秋帆说，你一定知道这东周都城在洛阳，西周都城在镐京，我们古玩行认为啊，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不是东周器物。我们还认为这铜器上的字居外而凸，这爵杯外边的字啊是凹，是后刻的两个字，挺好的东西刻上俩字，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反而不美了吗？端方拿起爵杯仔细瞅了瞅，你怎么能看出这俩字是后刻的呢？嘿嘿，铜器上的圆柱字啊没有刀痕，字体圆润规整，歪七扭八的字那是野柱，仿三代铜器了，野柱也没刀痕呢，后刻的字啊有刀痕，字体看着呢不顺溜。这端方拿起另一件有款制的铜器对比看了看，说，您啊说对了，还真是这样，哎， 之后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端方啊被摄政王夺了官职，哎，但是呢却跟这孙秋帆拜了把兄弟了。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袁一。在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喝到的不只是味道，更是那片土地的性格。而有着世界咖啡之都之称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在那儿咖啡馆的密度那可是全球领先。环球旅行家跟随嘉宾超级小包子，在一杯咖啡当中去漫游世界。
8: 像我上周去到一家咖啡店，然后跟一个也是刚刚在2025年拿到了世界冲煮大赛的中国区的冠军的咖啡师，他带来了一个自己自烘的一个咖啡豆。现在的咖啡师都会带自己咖啡豆，因为他要参加比赛，
9: 对，
8: 必须要带自己的豆子。他因为把豆子的品质，他带了一款龟下，然后那个龟下自己烘完非常的稳定。我去手冲，我是纯一刀流的冲，我当时一度以为我要把这个豆子毁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都说，哇，一刀流也能冲出这么好喝。就是当你
9: 的
8: 豆子足够的稳定的时候，你即使只要水温大差不差了，因为其实你用不同的水温，90度也好，80度也好，70度也好，
9: 这就出现了一个点了，水温大差不差，你必须得首先水温得控制。
8: 不，就水温你用90、80、70，
9: 100度开水就烫熟了。
8: 对，你只要不是100度以上的水，基本上这个豆子不会太刺。
9: 对，就是
8: 说它的下限就已经很高了。
9: 那对
8: 的时候，
9: 就是说我其实刚才在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
8: 当然对，
9: 就是你说那个豆子，你说哎呀我都一刀流，其实咱俩冲豆的水平差不多，
8: 我
9: 也是，
8: 你一定会
9: 比我
8: 强很
9: 多。我是真的，我这个我必须得不是谦虚，是我真的这跟我做饭完全不一样。比如做饭，我可以在

0: 一个饭馆吃的一差不多拿筷子琢磨琢磨啊，这里有什么什么料，我大概回去就能复制了。就是那是我真的能复制。咖啡是我在店里喝，这豆儿呀冲的有点过，哎呀这豆儿你冲的水温有点高，回家自己冲什么都不是。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在咖啡方面我动手能力极差。
1: 你需要一些高科技来加持你了。现在的咖啡器具已经能够精准到连。就是手冲壶的水流的速度都可以直接用阀门去控制
0: 哦，
1: 所以你不会手残，我回头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0: 就是
1: 非常
0: 也精准了，也开始
1: 温度很精准，水流很精准，你只要能够做到，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刀流也没有问题了。
0: 对，那
1: 然后
0: 滤纸的出速汤程度，
1: 滤纸量杯都给你把最精确的角度全部都调好了。
0: 那你多少粉
1: 甚至
0: 多少粉你也要量好，
1: 克数的这你都量不好吗？不就是看数的上面、
0: 啊？
1: 然后甚至在你冲完以后的这个手冲的咖啡液，它可以有一个那个红外线石粉，然后去活化它，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加平衡，在最后一步
0: 好
1: 还能帮你挽救的时候，
0: 全是黑科技、
1: 全是黑科技、基本上你的手冲大家也都大差不差了，在你豆子下限很高的情况
0: 下。对，那可以，那就是说这个下限是
1: 这一整套
0: 可以保证下来了，
1: 都给你保证住了，
0: 那这个是可以保证下来了。这个理想状态，
1: 所以你升级一下你的装备吧。
0: 就是、需要升级了，我还是用那种手冲壶，因为主要我其实买那壶都不是为了平常自己冲咖啡，是为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出片儿。就比如说我们露营啊，然后拍，
1: 对对对，
0: 我买那种白色的，哎，就是很适合出片儿、那其实这种状态，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想状态下，比如我虽然冲的特别刺啊，但是我嘴特别，我嘴特别刁，
1: 是你能品出来，
0: 所以我能喝出来我冲的刺，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朋友，他店里的这个师傅有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让他徒弟给我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冲完了以后呢，他来了，他就说，哎，怎么样？刚才喝了哪个？我说你这新的这豆子可能我觉得普通。他说怎么啦？我说那个怎么办？他家原来也做一款龟虾，我说我觉得那个豆子呀，烘出来有一点儿，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浑浊感？我说我真没喝出浑浊感来，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我也说不出哪儿不对了，但是我就老觉得吧，可能这款豆子普通。他说你等会儿我给你那个来一杯你尝尝。我说行，然后喝了一款，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豆子比刚才那个好。他说这个用的是同一款豆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手冲的区别。他说他给我讲什么叫浑浊感，什么叫清澈感，就是你这个口感很清很清澈，哦，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还能分出来不同的口感，然后它的这种就是你这么一回味，它之前的那个确实相比来讲就是很浑浊，那就是它的手冲的手法，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大区别，就是说你说下限可能咱说及格了都60分了，然后呢这个豆子你就烘的如果特别好的话，咱刚才说有几个步骤，先是野采，然后是初加工，然后是烘焙，然后最后才是冲，那咱可能说它起步就60分，那你咱们这种水平冲也能60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变成100分，有的豆子如果烘的就烂了，你100分你是做不到的
1: 啊。对，
0: 你
1: 因为下限太低了，
0: 因为它
1: 你就不回来
0: 了，对，它的上限就很低，它的上限可能就70-80分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再好的咖啡师也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它的缺点，扬长避短的去冲，就是这个说出来可能
1: 比较，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这个可能说出来比较抽象，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比如说拿了一款过期的豆子给我朋友来冲，他冲出来的跟我在家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刚才来的时候给这家店的咖啡师，就是作为老板，送了2袋豆子。
0: 对，我经常我这就是
1: 你非常心虚，说我玩豆子你就看着用啊，不行你就扔了吧，就是特别的心虚。
0: 是这样的，我曾经给他带过来，
1: 生怕他瞧不上是吧？
0: 我给他带了一包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的一款豆子，然后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忙，工作比较忙，我从墨尔本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款应该是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我那个豆子我亲自喝过的，然后我瞬间就买了2袋，然后我就带回来。回来以后我跟说，哎，哥们儿，你最近在不在啊？等等。结果呢，那个
1: 耽误了一段时间。
0: 对，我就特别忙，我大概出差了得有1个多月，然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从墨尔本回来的大概快2个月头上，然后非常满怀期待的带了豆子来到他店里，然后他打开闻了一下，说，哦。我说，哎，怎么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我说你这个哦就哦的非常的就很结束聊天的那种对话嘛。他说， 你想喝吗？你想喝，我给你冲一个。啊、我说怎么我想喝，这不是我给
1: 你
0: 带的，你咋不喝？
1: 给你鉴赏的，怎么变成我想喝了？
0: 然后这哥们儿就是他也很酷啊，他就笑了一下，然后呢就给我冲了一杯。我说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还行吧？他说嗯。还可以，这豆子。
1: 你当时喝出来它跟之前你喝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了吗？
0: 因为我之前喝的时候我没喝手冲，我在墨尔本喝的是那个意式，就是我喝了一个应该是馥瑞白吧，那个叫 Fly White，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豆子味道风味很足很棒，然后我就带给了他，而且很甜，甜度很大。然后他给我冲完以后，他说你觉得这豆子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跟我喝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觉得风味好像没有我喝的时候那么香了。他说你还知道？我说才两个月，我说那你我也不能回来。他说下回这种豆子你就还是你自己留着喝吧。我说这个豆子怎么了，这么看不上？他说你这个要再过几天再拿过来，我跟我们这儿只能用来浇花就是当花肥啊。然后我被他鄙视了好几次，所以现在基本上豆子过一个月头上
1: 你就不敢拿了，
0: 就不敢往这边拿了。因为就是最后人家冲完了，就是说让你自己尝，你说你是不是能尝出这个味儿来？我说确实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咱们刚才就是咱现在面前拿上来这款，我忘记了他刚刚说是什么豆子，
6: 是一个应该是水洗的肯尼亚的一个咖啡、
5: 啊、
6: 肯尼亚的双 A、啊、然后这款豆子就是它的整个的甜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比如说我那款豆子拿过来，他就会他先闻一下，然后呢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豆子现在目前的缺点，比如说你时间比较久
5: 状态是什么
6: 样，哎，状态是什么样，或者说你这个豆子可能比较酸，他会先尝一下、
5: 嗯、
6: 尝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经常喝手冲咖啡的朋友应该遇到过，比如说咖啡师冲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先喝一口，然后喝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咖啡给倒了，然后他会再重新给你冲一杯。对，我遇上过好多次，就是一般比较对他自己比较出品比较把控比较严的咖啡师会这样的，他会自己先都是就算不严他也会先喝一口，可能为了省成本，他就喝完的时候他可能就估计对面这主喝不出来他就给你上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严肃吧，就是有时候我喝咖啡甚至还记个笔记，
5: 你是咖啡最严厉的父亲
6: 就是有时候我还会拿个笔假装在那记个笔记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对，是我遇到的那种，人家遇到咖啡师都觉得我不太好对付，所以他们就喝一口，我就经常见到当我面就给倒了，然后他就重新给我冲一遍。
5: 哦，
6: 我最多一次等咖啡等了大概就是眼看着给我冲，等了15分钟就没给我冲好，就冲了一次倒了，然后再冲一次，然后又倒了，然后冲了第三次。
5: 那说明那家店的咖啡豆的新鲜程度不是很好。
6: 不是，是他觉得这个豆子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那个风味来，就是当然这个有点咱们说起来可能有点悬哈，但是他这边的豆子他冲的时候他会真的试图让这个豆子的某一种风味或者某一种特点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甜度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风味最大化，这个是他在冲的时候可控的。这个我真的，我别说学不会，我连理解都无法理解。我说都是拿手，都是拿滤纸，拿个壶在那冲。我说怎么就能这个冲的你就是，哎，就是怎么着就能把这个味道？但是我确实喝出来过他所谓的这种，就是他把这个风味给你冲的更强一些，把这个曲线给你拉的更长一些。
5: 他是怎么通过手去调整这个曲线和所谓风味的？
6: 哎，对。就是对，就纯经验，就是这个确实挺厉害的。而且这些豆子他品过一次之后，他马上就是 OK， 这个我大概理解了，他了解了，他就再给你冲一次，你就能明显喝出来这杯和上一杯的风味确实不同。你就眼看着就豆子我拿来的，不可能作弊，就是我拿来的豆子，所以就眼看着拿豆子先给你打。
5: 就是同一款下限很高的豆子，在不同的咖啡师的手冲的手里头。
6: 对，
5: 最后出来的口感
6: 不一样，
5: 就会有明显。
6: 所以我们说的刚才的理想状态，就是在下限可以控制，比如说都是60分基础起步的情况下，上限也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5: 嗯、
6: 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当然，我只喝到过一款，就是都是给我冲的，我也没喝到给那种小姐姐冲是什么味儿哈。就是我喝到的那个深烘的耶加雪菲，就是他给我冲的，所以他能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个水温到最后，他最后冲完的时候，他的水温大概是70多度，就已经是温水了。就是用那种水温，
5: 稍微有点烫，
6: 它才能表现出这个豆子里面那个最细微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说，这个豆子，如果你想让它做到95分、98分，它还得有一个更好的咖啡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能就是比较沉迷，就是痴迷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小小一个豆里边变化千千万。
5: 它跟生活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能尝出什么味道。
6: 对，而且每个人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5: 嗯、
6: 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痴迷咖啡这件事，它太有魅力，它太有变化性了。同样一个豆子，咱就说最有名的耶加雪菲，我在世界上任何不同的角落遇到任何不同的咖啡师，都会喝到任何不同的味道，有的是成功，有的是踩雷，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艳，有的是惊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它会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记忆。然后我 在知道了懂了咖啡这个世界，打开这个大门以后呢，我再去世界各地探访，哎，给我的这个世界的旅行又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多了一个敲门砖呀，或者多了一种点击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我觉得它也给我更丰富。所以你看我去我在夏威夷专门去追过这个咖啡豆，我去烘过咖啡豆。我在德国的汉堡曾经去过一个百年的一个老的咖啡店，然后我在可能去南美的某个小店，我在世界尽头呀，在乌斯怀亚，在巴西那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我喝一杯世界尽头的咖啡。然后我在可能北欧，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里，我要喝一个当地人的这种黑咖啡。然后在美国，可能去丛林深处，加拿大北美那边当地的猎人会把一整片黄油切进黑咖啡里，就是这是他们的幸福，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不喝咖啡，可能这些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什么玩意儿，不都是苦吗？就跟咱们有人说一喝什么酒，那不就是醉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我如果没有这个咖啡的这点知识，这点爱好的话，我是没有对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好奇和认知的。
5: 其实咖啡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你去认知和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
6: 嗯，对，
5: 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农作物，它生长于这片土地，
6: 对，
5: 然后它就会带有这片土地的四季的风貌，
6: 对，
5: 四季但是跟季节相关，
6: 它然后它的加工，对，它的加工生产就跟当地的文化，
5: 人的性格也，
6: 比如说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是跟他们的水文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当然了，我必须得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必须要纠正一点，把咖啡当农作物种的世界上国家不多，主要是越南。就是他们是和算印尼吧，印尼算一个，就是他们是把咖啡当成农作物种的，就是不太注重这个，因为咖啡是一种非常非常优雅的
5: 小产量的，对
6: 非常非常优雅的一种东西，或者说非常娇嫩的一种果子。
5: 就是我为什么会把它最后归结为农作物，不是说它的产量达到说像我们的大米呀、这种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然后去饱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本质的整个流程，你需要去考量到它的土壤，
6: 对，
5: 它的这个气候、水源等等各方面。我只是说把它归结成最朴素的理解，它依然还是一个农作物的逻辑，但是它的后面的所有的流程，比如说处理的方式，包括它的商业逻辑，都跟普通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
6: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款非常，就是这种植物的，它的味道是非常的这个细微的，它的很多东西是很细致的。比如说这现在我们又喝到一杯新的咖啡，
5: 对，现在说就是也话语间就端上了一杯新的，
6: 然后这
5: 个
6: 味道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吗？
5: 我能闻出不一样，但是我又说不出来，这个好像
6: 这个
5: 甜度
6: 会更高一些，然后它的风味味道里面更多的一些这个有一点，
5: 你能喝出来它的处理方式吗？
6: 这个能，我喝一口试一下，我感觉口感就是还挺清凉的，有点像水洗的。
5: 我能闻出它里面有更多焦糖的味道在，
6: 对，有一点焦糖味儿，就是
5: 然后
6: 你喝的时候也会有那种
5: 也感觉吃了一颗糖，
6: 对，
5: 但绝对不是那种真的会让你感觉到甜，而是香气，花香味儿好像比刚才更重一些。刚才相比之下，上一款会更酸一些，我觉得。
6: 这款酸度也还，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像中浅烘的或者中烘的咖啡，然后它的味道可能更甜度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搁一会儿可能会更甜，这明显能喝出甜度。
5: 它这个香气好足啊，这香气明显比上一款豆子香气更足。
6: 这个可能我猜啊，盲猜南美或者非洲的豆子吧。
5: 你都已经可以定位到产地了，
6: 对，风格比较像，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那边的豆子，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的细心的去呵护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几年啊，云南的豆子异军突起了，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好的豆子啊，
5: 云南好豆子真的很，
6: 包括那几个咱们说经常喝那个蓝的绿的那些连锁，现在开始上云南豆子了，
5: 是，
6: 但是这个云南豆子在十几二十年前，它的就是它的名声就不太好，或者说它

0: 多数的名胜就不太好，因为咖啡这个豆子就很神奇，它会吸收你泥土里面残留的味道，
1: 所以就还得说它封土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转化的。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做云南来说啊，云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老师傅以前是做茶的，他们开始做咖啡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像埃塞俄比亚的也好，像哥伦比亚的也好，像巴拿马的这些茶的那些咖啡的树种，然后引进到我们云南去种，结果发现云南的很多气候，尤其是像宝山那边，宝山的高黎贡山简直是一个宝藏，就是那边的气候土壤很，包括它的这个高度海拔高度非常适合种植，然后结果就种出了很好的咖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9: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回复最近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0: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

0: 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家里煮完羊肉的锅啊，经过洗之后还是会有一股膻味儿，我想问问李老师，去掉这个膻味儿有没有什么窍门？还有就是做羊肉怎么能去掉羊肉的这种膻味儿？
1: 嗯，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膻味儿的问题，就是我问过，就是咱们就是一些个牛羊肉的经营者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回族的经营者，他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是说得非常到位，一针见血。说这个羊肉，首先你羊肉要买得好。他说，比如说咱们内蒙古的这个羊啊，说它本身它就没什么膻味儿。首先您这羊肉要是买得不好，它膻味儿就重，它膻气要是重的话，就是你很难很难用其他方式彻底根除它的膻味儿。他首先强调是什么呢？这个羊肉选得好，要比它的加工方法要重要的多。
0: 你这选的就是一个特别膻的羊，
1: 对，
0: 你后期加工可能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或者说这个效果不明显。
1: 对对对，哎，对对对啊！但是呢，咱们还既然这个听众朋友这么问哈，咱们还专门再就这个问题，咱们再说一下啊。比如在煮的过程之中啊，炖羊肉。比如胡萝卜还有加一点这个绿豆啊，能起到一点去膻的作用。还有呢，比如说在煮以前先焯煮一下，这个焯煮一下呢要比例比较大的料酒。比如说啊，您这儿有2斤羊肉，咱们平时家里用那个就是那个小碗啊，就是那个盛米饭那个小碗啊，半的碗，您照着半碗到一碗料酒，
0: 量还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这
1: 个料酒它综合了，它既有调味料，然后呢它又有这个
0: 酒的成分，
1: 酒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主要的一般呢是黄酒的还比较多。黄酒料酒最好，您用这个足够的量先焯煮。焯煮的主要目的是去腥，您还可以同时啊，在焯煮的时候放入葱姜和花椒。花椒去腥作用也明显，然后葱姜也明显，再加上超大剂量的这个料酒进行焯煮。焯煮完了以后您再炖，这个炖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除了花椒大料以外，我建议您啊再加入一点就是去腥气比较好的，
0: 去膻气
1: 啊，对，去腥膻气啊，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种调味料叫山奈
0: 啊，
1: 山奈比较好。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白芷。
0: 白芷只是一个草字头，
1: 下面一个停止的止。
0: 芷，
1: 白芷啊。然后呢，还有陈皮。这几样东西，它去这个腥膻气是特别好
0: 哦。
1: 所以呢，如果您买来就说是膻气比较大的羊肉，就是用我说的这个办法，加工的话，它的膻气会最大程度的减少。
0: 这三种都是什么来着？白芷、山奈、
1: 陈皮、
0: 这三样您再试试哈。那这位女士其实还问了，她说我们家煮完羊肉这锅它就一直有膻味。
1: 这个呀，我觉得就是您在清洗的时候，一个是用料酒或者干脆用姜啊，大块的姜擦一擦。
0: 或者说您用高压锅，可能那个阀里头，它有这个汁液在里头。
1: 对，
0: 都没清洗干净，会有一种膻味。
1: 对，
0: 嗯。
1: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后续的，这种方法都不如您买到好肉，
0: 都是后着吧，
1: 都是
0: 小碗面后着吧。
1: 对。
0: 那我再多问一句，那这羊膻不膻是什么决定的呀？
1: 就是羊，一个是品种啊。比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所谓的生长环境，它的食料决定的。其中的这品种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它所谓的羊，就是它吃的食物就是都是天然的这种草料啊。比如宁夏他们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他说我们的羊是吃甘草长大的。他说不膻。他所谓的不膻呢，它不是绝对的不膻，它是膻气非常少非常少。
0: 就膻腥之气没有那么重。
1: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选这样的肉。还有呢跟品种这关系也特别大。一个跟它的食物， 比如还有这绵羊，相对的来说，就那个尾巴后面有特别一大坨脂肪的那个，
0: 就那羊眼特别肥厚的那个，
1: 哎，对，那个相对的来说，那个疝气大。
0: 哦，
1: 疝气小一点的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小尾寒羊。
0: 嗯，
1: 它那尾巴就那么窄，一特别窄的那一条，
0: 所以它叫小尾寒羊。
1: 哎，小尾寒羊。
0: 嗯，
1: 寒冷的寒。
0: 嗯，这个挑羊肉哈，如果具体说的话，就又能说一期节目了。咱别的问题可能就回答不了了，今后找机会咱们继续说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红红提出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李老师，这个木瓜粉有没有嫩肉的作用？
1: 嗯。
0: 哦，
1: 这个木瓜粉啊，它是首先就是用干燥的木瓜给制成的粉。
0: 嗯，
1: 这个粉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嫩肉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它呢有特别的一个作用啊。实际上，它在嫩肉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的用法跟咱们用淀粉来抓这个肉、抓拌这个肉是完全一样的。
0: 哦，
1: 啊，什么原理呢？就是保水。就是如果我们在煸炒肉的时候，如果表面上不敷上这一层干粉，那么下锅以后它会迅速的脱水，然后肌肉纤维变硬。
0: 嗯，
1: 这个给他们感觉就是肉不嫩了。
0: 对，
1: 啊，而我们敷上这层，包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木瓜粉，或者说的是淀粉，包括淀粉品种也很多，什么绿豆淀粉啊，什么藕粉呐，菱角粉呐，啊，等等等等，起的作用。都是保水，然后在煸炒的过程之中，然后不让它脱水，
0: 嗯，
1: 然后最低限度的让它脱水，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肌肉里面保持着水分相对的来说比较好，然后又熟了，这样呢口感比较嫩。
0: 哦，这个听众我估计可能是在网上看到什么帖子了。他甚至想，比如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放两块木瓜，会不会起到嫩肉的作用
1: 啊？这不会有什么作用
0: 哦，
1: 因为这个木瓜粉在这儿起到的是淀粉的作用。
0: 哦，那其实别的淀粉啊也能或多或少起到保水的作用。
1: 对对对对，
0: 只要水保住了，肉就嫩了。
1: 哎，对，它并不是本身对嫩肉专门有特别的作用。
0: 哦，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听众孙先生问，想问问李老师，什么是冬菜
1: 啊？这个冬菜。这说来又话长了啊！这个冬菜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叫南冬菜或者叫川冬菜，
0: 嗯，
1: 它是主要是产地就是四川南充啊，实际上整个四川都产，只不过我们认为呢就是南充一带的品质最好。这个冬菜是做冬菜包子用的，
0: 嗯，哦，
1: 啊，
0: 它也是腌制之后做冬菜包子吗？
1: 它也是腌制之后，啊，
0: 哦，
1: 但是它的口感呢是发甜，
0: 嗯。
1: 它呢用的呢是一种芥菜的一个品种，芥菜的很多品种都可以制作这个川冬菜，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公认的是最优质的品种之一叫箭杆青。
0: 哦，箭杆青。
1: 哎，箭杆青，这个箭杆我们咱们能够很形象，
0: 嗯，
1: 哈，很长很细溜，
0: 这挺很高，
1: 对，很细溜，
0: 嗯，
1: 啊，就说这种就是芥菜的品种，它做出来的川冬菜是质量品质是最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这个北方的这个冬菜就是咱们叫北冬菜，这个北冬菜呢就是截然不同了，就是大白菜。
0: 嗯，
1: 大白菜呢就是讲究用就这白菜的中层帮，因为最外面的帮子
0: 有点厚，
1: 哎，有点厚，品质不太好。
0: 嗯，
1: 里面的帮子太嫩了，中层帮啊，然后这个晒切条腌制，然后还要跟蒜拌上，
0: 嗯，
1: 它属于一种高盐食品。
0: 哦，
1: 这个呢因为它是高盐食品，所以不能作为这包子馅儿。
0: 嗯，
1: 啊，像那川冬菜呢是它是盐度不高，而且口感发甜。
0: 嗯，
1: 啊，这个呢它是死咸死咸的，还有蒜气。
0: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吃呢？
1: 哎，这个北方人比较讲究的，凡是煮馄饨做这个汤底儿啊，比如盛到碗里以前，先在这个碗底上放上，比如说啊，来点香菜，
0: 嗯，
1: 来点紫菜，来点冬菜，来点虾米皮，
0: 嗯，
1: 所以这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菜，
0: 就是馄饨的汤底儿，
1: 哎，是必不可少的。
0: 哦，
1: 像老北京咱们说这老字号馄饨猴，他要必搁这个的。
0: 嗯，
1: 如果没有冬菜，任何一个啊懂点的啊都说你这馄饨不正宗。
0: 嗯，
1: 因为缺了冬菜，因为冬菜不太好找嘛。
0: 对， 这是李老师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冬菜其实大致分两种啊，南冬菜又叫川冬菜，
1: 川冬菜，
0: 还有就北冬菜，其实就是咱们北方的一种白菜做成的。
1: 哎，对，
0: 哪种白菜呢？
1: 一般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常见的有青口菜，还有这黄口的。这黄口的呢，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黄芽菜。
0: 就是过去火锅里暖锅里就有这个
1: 黄
0: 芽
1: 菜
0: 啊，
1: 是白菜很好的一个品种。
0: 嗯
1: 啊，用它的中层帮啊。来经过晒和腌制一系列就是非常复杂的工序制作而成的。
0: 哦，
1: 主要的产地是在天津。
0: 嗯，所以有的人说那个天津的冬菜好。
1: 哎，
0: 哦，因为他那儿就产做冬菜的白菜。
1: 对，
0: 这种白菜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黄芽菜。
1: 黄芽菜，
0: 因为它这个叶子是偏黄色的哈，从里到外都是偏黄的。还有您刚才说青口菜，就是白菜的另外一个品种。
1: 对，
0: 就是它的叶子外面是绿色的，
1: 碧绿碧绿的。
0: 生活处处有学问哈。这是李老师非常详细的非常有条理的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冬菜。下次您要吃馄饨猴的时候，您看看有没有，看看到底正宗不正宗哈。
1: 对，或者您家里头做馄饨的时候，您一定要提前啊要买好这个冬菜。
0: 哦，这个冬菜是可以买到的，
1: 超市就有卖的。
0: 哦，
1: 有瓶的。
0: 嗯，
1: 您还可以呢，就是或者说在网上买。
0: 嗯，
1: 它有一小坛儿小坛儿的。
0: 对，
1: 那是最正宗的。
0: 哦，您也可以尝尝哈。但是也提醒您，它是高盐食品。
1: 对，
0: 我们点到为止哈。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回复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李先生。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在刚才的节目中，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冬菜的时候，说到了北冬菜。那老北京的馄饨啊，这个碗底儿是缺不了北冬菜的。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凉了，下面呢，我们就请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给大家介绍一道适合老人吃的热乎乎的馄饨。
5: 我就是觉着这个季节就慢慢变冷了，有汤有水有菜有肉，我就觉得比较好吃的是馄饨。
6: 哦，对，
5: 你想琢磨是这道理吧。
6: 嗯，
5: 因为馄饨原来我们吃的小馄饨可能全肉馅的比较多，现在一般我就里边放一点小白菜。
6: 嗯，
5: 小白菜是比较吸油的菜，它单炒不香，小白菜比较要油。嗯，它如果把小白菜炒拌烂了以后，放一些肉馅，放一些大肉的馅跟白菜一起调是很腻的。
6: 嗯，
5: 就很又很软还比较腻比较香，肉可以割的少一些，或者菜多一些，或者肉多一些菜少一些，根据我们老年朋友自己调节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6: 嗯，
5: 那么调拌好的馅儿，馄饨皮儿呢可以自己擀也可以买。自己擀以前我们家老人都自己擀，确实挺要功夫的，要比饺子皮儿更上一筹。
6: 嗯，
5: 因为它皮儿要薄，有皮儿有馅儿。这样呢，我们就这三样，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涉及到了面，
6: 嗯，
5: 谷类食物，然后里面有一些小白菜，其他的菜也没有问题，然后有肉。
6: 嗯，
5: 这在做的过程中呢也比较可口，就是说它有汤，就可以煮馄饨的时候，有的讲究一些的家庭可能会用鸡汤。
6: 嗯，
5: 先熬一锅鸡汤冬天，然后撇去浮油，用鸡汤煮馄饨多香啊。
6: 嗯，像高汤似的，
5: 像高汤。
6: 嗯
5: 啊，这个高汤不要含脂肪太多，不要用那层浮油，煮的馄饨，这小馄饨要小一些，因为老年朋友毕竟吃的时候不是太猛。
6: 嗯，
5: 吃的小少一些，在吃的过程中可以加紫菜。
6: 嗯，
5: 就是把紫菜加里面，加点虾皮，虾皮虽然补钙不是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毕竟它也算一食物，它有它的优点。
6: 嗯，
5: 再给它泡得软烂一点，紫菜虾皮，如果那个馄饨够咸的话不要放酱油也行。
6: 嗯，
5: 如果馄饨很淡的话，放几滴借味儿，放一些高一点的好一点的酱油。
6: 嗯，
5: 酿造的放点香油，然后可以放醋的话，喜欢这个酸的呢可以放一点点醋，这绝对是可以让人有食欲，营养搭配没有太大问题，吃的时候也很有食欲，我们汤汤水水也做到了。
4: 嗯，而且这个季节哈，能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5: 暖暖乎乎的馄饨。
4: 嗯，
5: 那也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说好像还缺点粗的，干稀荤素都有了，缺点粗粮，那可以拿馄饨当汤，馄饨吃的少一些，额外的再吃一些发糕。
4: 嗯，
5: 发糕里面有玉米面，那等于是连粗粮都有了。
4: 对，是
5: 那个粗细搭配也有了。
4: 嗯，
5: 应该是很可口的。
4: 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不妨按照徐静老师的推荐做一道热乎乎的馄饨。
5: 哎，小馄饨挺好的。嗯，孩子也可以吃。
4: 嗯，感谢徐静老师。
5: 不客气。
4: 糖炒栗子是很多朋友的最爱，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栗子呢也可以用于家庭的烹饪当中。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家里就能做的非常方便的栗子炖鸡。
7: 咱们呀，到什么时候啊，吃什么时候的东西是吧。
4: 嗯，
7: 栗子下来的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就吃这个栗子鸡。
4: 嗯，
7: 就是栗子炖鸡嘛。但是这个栗子炖鸡啊，我不建议您到饭馆吃去。为什么呢？这跟便宜贵没关系啊。饭馆里的这个呢，即便是在栗子的成熟季节，它用的不是咱们这个栗子，就是栗子这个干果买来的，不是，它用的都是罐头。
4: 哦，
7: 饭馆里为了省事儿，它一年四季凡是用栗子做菜用的都是罐头。
4: 这方便呢。
7: 对，不管是栗子鸡啊，还有栗子爬白菜。
4: 嗯，
7: 这也是常见的菜啊。
4: 哦，
7: 所以家里面呢，实际上这栗子炖鸡非常非常之简单，就是您常规您炖鸡这家家我想家家都会啊。这个时候您买点生栗子，自个儿剥壳啊，放到里面去一块炖，鸡也熟了，栗子也灭了，这个时候呢您才能吃到就是真正的天然的栗子炖鸡。
4: 嗯，那这道菜有什么功效吗？
7: 这个鸡本身啊，是吧？
4: 嗯，
7: 它的营养含量也比较好。如果说您要是用柴鸡就更好了啊。嗯，还有呢，就是跟栗子来说呢，结合在一起，除了营养上的补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口感上的一种互补。
4: 嗯
7: 啊，栗子它对调节人的口感是很有帮助的。
4: 嗯
7: 啊，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能够刺激你的食欲，
4: 口感的变化。
7: 哎，口感的变化。
4: 好，谢谢李老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0: 吃苦瓜
11: 啊，
10: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1: 啊。
10: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1: 好嘞。
8: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11: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12: 计时板0:05。
11: 老板，枸杞。
12: 在了，枸杞。
11: 一点点。
12: 好的。
11: 嗯。
12: 把袋子给你称啊。
11: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13: 图叔，这猪肚，哎呦！
10: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有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那粘液嘛，是吧？
13: 嗯。
10: 把这粘液去掉。
13: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11: 这什么葱根呢？
10: 对，它去异味。
11: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0: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11: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10: 这个党先放进去，白山，
11: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0: 对，
11: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0: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只加枸杞啊。
11: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 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10: 是的，
11: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0: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有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可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8: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0: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就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8: 哦，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首范玮琪的《启程》，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受这一路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那个味道，恰恰就是你熟悉的那种深刻的味道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陪你前行的歌声。有一首陪自己前行的歌声，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吧。陈绮贞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也许我就应该学着放手，看着你绽放笑颜而知足。有的时候明明想紧握，但却必须放手，因为有时候的放手才是真正的拥有。五月天的歌曲《知足》，让你在爱中学会知足，在知足的生活中体会快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带着酸涩和甜蜜味道的东西，一次却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聆听它的时候，一点一滴的过去总是被牵引出来，也或许因为一次次回味，才找到旅行真正的意义所在。戴佩妮，一个人的旅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前行的歌声。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每个人都有心情失落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音乐会带给我们些许寂寞，也带给我们一些安慰。下面这首歌曲，它就有这个魔力，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轻松上阵。许巍的《旅行》。

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相聚和分离就是甜酸苦辣常有的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歌手魏如萱自己填词翻唱过一首托特巴士大乐团的歌曲《一起去旅行》，用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口吻写旅行的心情，灵动的嗓音会让整首歌都变得清新美好。

有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近乎到迷恋的境地，就像一个诺言，一定要旅行，怀念一个城，也许是因为回忆。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天都像是第一天一样充满等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原？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

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地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原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他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

学校你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北汪村曹家大院迎宾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并座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太谷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北汪村曹家大院喜迎八方游客，景区将晋商大院游览与特色美食街区有机结合，让游客进大院看历史，到后街品美食。
1: 国庆期间，北汪乡曹家大院游人如织，各地游客漫步古建院落，细细观赏精美砖雕、珍贵文物，沉浸式品读晋商文化。
2: 我们一家是从北京来，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太谷曹家大院，一进大院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气势恢宏，能体现出来这个咱们晋商文化的底蕴很深厚。我们全家都挺喜欢这里，有机会以后还会来到这里。
1: 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是明清晋商曹氏家族的宅院遗存，整体布局为篆字寿字形制，是我国北方晋商民居的典型代表。为拉长文旅链条，留住游客，北汪村精心打造庆丰收迎国庆主题活动，正和休闲游乐、乡村美食等多元业态。
3: 我们依托三多堂经商文化资源，把本土的特色美食整合在一起，聚集乡村人气，打造当院看历史、后街品美食游览模式，同时精细服务，全力打造游客安全舒心的游玩。
1: 热闹的三多堂后街上，碗托、糖葫芦、蒸南瓜、蒸红薯、蒸红枣各类美食香气四溢，古朴文博底蕴与鲜活市井烟火完美交融。
4: 我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玩得特别好，看了大院里的金火车头、翡翠玉白菜、翡翠烧鸡，感受到了晋商文化的魅力，有吃有喝的，有逛的有玩的，真的不虚此行啊。
1: 大院看历史，后街品美食，这个国庆，北汪村以文兴业，以景聚人，成功留住客流，激活乡运，为太谷乡村文旅振兴注入满满活力。
0: 10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调研并座谈，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强化责任担当，用心守护好古城的历史肌理与烟火气息，创新激活文旅活力，奋力推动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国文参加。
1: 张向明对太谷古城保护修缮、文旅运营、常态治理等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两节期间，全区文旅市场供给丰富，人气旺盛，秩序井然，整体态势良好。其中，太谷古城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25.7%，成功推出县太爷巡游、古城中秋月更圆、全民健身广场舞、太极现场教学等系列活动。央视新闻客户端以“山西晋中看巡游赏非遗、品古城烟火”为主题，开展15分钟直播，带领全国网友深切感受古城国庆氛围，沉浸式体验亮点突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达到1.61天，过夜游占比33.22%，有力撬动住宿餐饮消费，文旅核心带动效应凸显。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张向明强调，要抓实精细化管理，各相关部门属地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立足太谷古城老街历史街巷肌理特色，聚焦日常管护、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从严规范沿街商铺经营秩序、车辆停放等行为， 引导群众安全有序骑行，补齐配套服务短板，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与游客游览体验，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要做好规范化运营，严格落实太谷古城保护规定，完善古城常态化巡查、管护、维护机制，统筹孔家大院、安禅寺、无边寺、文庙、古楼等资源，做好古城片区一体化运营，科学布局街区业态，创新展陈方式，精心策划非遗展演、民俗节庆、文化市集、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化供给，释放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经济价值，形成文化消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严把项目建设关口，规范落实招投标各项工作要求，严把项目准入、施工监管关口，立足古城原有生活底色，推行微改造、织补式更新，整体保护传统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因地制宜植入优质文化业态，坚决遏制过度商业化倾向，坚持活态传承，实现古城有机更新。要坚持问计于民，主动回应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把群众的意见想法充分吸纳到古城传承保护的各个环节，同时充分调动古城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性，激发群众主体意识，凝聚起共建共护的强大合力，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守护好古城历史文脉。要坚守保护红线，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压紧压实文物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深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转化运用，同时扎实做好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第二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前期准备，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近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在辖区主要路口设卡，集中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执勤民警重点查处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突出问题。行动中，民警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未佩戴头盔的骑乘人员现场进行安全教育并依法处罚，对违规载人、逆向行驶等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民警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向违法当事人讲解不戴头盔、逆向行驶等行为的危害性，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此次整治有效净化了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下一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8: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 面前走来，不是点点星芒。从我面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9: 戴上安全帽啊！
8: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0: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8: 出发前的第一步，
11: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8: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8: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4: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
15: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4: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知道吗？如果可以呢，你最好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我们要做的是像太阳一样，只是发出光和热。每个人接受到阳光的反应都不同，有人觉得刺眼，有人觉得燥热，有人觉得温暖，也有人甚至会躲开阳光。种子破土而出，发芽之前它没有任何的迹象，那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间节点。所以你要永远相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拯救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重要的是度过的每一天你不曾荒废。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除了跟时间有关，也跟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关。所以如果你感觉到了自己的精力，你要留一点精力去读书，去运动，去爱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而最好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痛苦的社交或者是讨厌的人那里。看起来可以挽回的事情，仔细想想呢，一点都不值得。贪恋过去的快乐，注定走不远到未来。所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热爱生活的同时，你会发现快乐的小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因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让我们对他们珍重又珍重的使用。

曾经有朋友在一起讨论过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惯见的自律，而是顶级的自律。其中有一个人讲到一个观点和你分享，他说他认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从来不拆穿，但是会远离，不动声色地淘汰一个人。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选择，从不教育。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底线，这个自律在内心中完成就是你出局了。但是由此我可以收回一切和你相关的内容，哪怕有些内容是我贪恋不舍的。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我猜你也不舍删那些照片。
1: 毛不易因为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并最终以1400多万粉推人气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而出道。他在比赛期间创作的《消愁》因为传唱度极高而被大众熟识。比赛期间他一共演唱了14首原创歌曲，其中《消愁》的播放量24小时突破千万，首周破亿。他甚至被称作少年李宗盛，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富有感染力的词曲创作。他的歌词清新质朴，有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娓娓道来对生活的感悟。作为歌手，他的原创是他最重要的武器和魅力。

自由学习舞蹈戴佩妮1999年被发掘签约 EMI， 首张专辑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因为大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而被大众熟知。他从来不追求多期发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音乐灵感。他的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来创作词曲，曲风很多元，配合他独特的声音，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音乐风格，也为他收获了众多歌迷。

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概对钱对人都是这样。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钱很重要，钱是经常帮助自己的，就像是朋友一样的存在。所以每次打开钱包的时候，或者是看看卡里的这个余额的时候，都问问自己的内心吧，把钱用在这件事情上面，钱是会讨厌还是高兴呢？以此为基准去摸索那些被钱喜欢的工作方式和被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你换一个角度来看钱跟你的购买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好像突然每一分钱就有了理性的去处。

0: 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一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到下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个要用的人；你扔垃圾的时候，想到清理垃圾，然后把它们送到垃圾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那如果你做的是编辑工作，你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还有把书运到书店的人，以及卖书的人和读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人的存在。当你牢记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在很多部分你会谨慎，也会更少出错。

幸福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接和深深的期盼。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呢？如果这样被问到，你能够迅速作答吗？很多人都是为了获得幸福而生存，为他人和自己的幸福而工作生活。如果你知道了你的幸福是什么，也就知道了自己在追求什么而生存。对我来讲，我对人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幸福是和人深深的连接，加深和人之间的羁绊，是我认为生命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能够看到前方幸福的景色，所以每天你都会愿意去面对人，让他们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美好。

你是一个擅长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人吗？和人的关系为你带来很多幸福快乐，还是带来诸多烦恼呢？我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培育而生，建立起关系之后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守护，使之持续下去。如何才能栽培？如何才能守护？如何才能坚持？要对这些问题做多方面的思考。当你愿意把人的关系放在一个思考的位置很重要的时候，你也会在这些关系中得到滋养，而不是破坏和伤害。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3: 为了资源利用，
4: 简单。

0: 哥和老朋友见面是让人再放松不过的事情了。有时虽然我们和一些人一年只能见一两次或者更少，而老朋友就是那种虽然很久没见，也能自然而然聊起近况，吐槽生活的压力以及遭遇种种的不顺利。也是这种朋友间的畅聊，让你明白不只是你在经历这些，坐在烧烤摊边，借着晚风一点点地进入微醺，顺带着回忆从前发生过的只有你们知道的趣事，沉浸于这短暂的欢乐。愿你最近有空享有。
1: 就

0: 耀眼。
1: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ir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的内心，去感受那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心怀自由的你。暖场歌，我们来听林依晨带来的新版的《你》，用温柔又坚定的旋律，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自由自我的模样。

歌手林依晨可能更多朋友对于她的了解也许是停留在她的影视剧当中，但是她在歌声里的样子也是蛮漂亮的，没有什么过多华丽的技巧哈，就是这样一份独特的清甜，讲着你可以不完美，而且可以偶尔脆弱，可是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这是你自由最本真的样子。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困在应该怎样的框架当中，应该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活成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个渴望自由的声音。自由其实不是让你去对抗全世界，而是你首先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我想说，其实做自己就是最自由的一个选择，你说呢？

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听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想到过这首歌所在的那部电影《学霸》，还记得他的主演吗？对，有黄渤，有闫妮。这是在2013年的一部电影，毛不易演唱了其中的片尾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如果你有错过当年的这个档期，也希望你可以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再来回眸一下这一部聚焦了很多成长教育话题的影片。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期的袁亚维的 River Flow， 如何用很有张力的那种灵魂乐的风格，把自由比作了一条奔腾的河流，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

河。作为一个出生在长江边的人来说，我也一直觉得河流真的是自由的象征。你看，它不会因为石头的阻拦而停止流动，对吧？反而会绕过山，绕过更多的障碍，去奔向更广阔的海洋。Tia 的嗓音当中是带有很多坚定，在这首歌里也带有更多的那种洒脱感，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不自由，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而这首歌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敢于冲破束缚，像河流一样勇敢地去奔向自己想去的那个方向。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tyle， 用很复古的流行曲风把自由藏在了彼此尊重当中。这首歌其实我怎么听都觉得像打开了一个那种复古的日记本，带着那个时代所有的那种电子音效。而 Taylor 的嗓音呢，是带有那种慵懒迷人的气质的，跟我们讲着一段不被定义的爱情。这个不被定义是什么？没有谁依附谁，没有谁会改变得了谁，而是说我们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保留个性，又能互相吸引。很多人会觉得爱情会束缚自由哈，可是我觉得真正好的爱情应该是让彼此更自由的才是。你听杨坤的这一首

0: 天生爱自由。就像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旅人，他找到了远方的那个绿洲，那个绿洲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心里那个渴望自由的盒子。好吧，我们来感受这样自由的风。
1: 紧张的人潮，藏匿多少笑，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

0: 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like that。
1: 就是这样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把自由藏在热爱奔赴的路上。这是一首来自 Peter Elias 带来的 Lighthouse 灯塔。这个节奏是不是很舒适？是不是很自由？就是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灯塔所在的那个海边，那里有期待，有热爱，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再来感受季节的风，希望这一季的风带有更多自由的气息。

这个季节的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像刚才金玟岐在这样一首对味的歌声里面讲到的那样细腻又温柔呢？一首歌的时间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找到对味的人的一份惬意，不用刻意找什么话题，不用假装坚强，只要在一起就会觉得自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

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事面前要专业呀，在家人面前要懂事，那在陌生人面前要礼貌。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在对位的人面前，我们才会卸下所有的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用伪装的自在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去品尝这种自在的对位感。你有这样对位的人吗？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831乐团，就是用这种热血的摇滚曲风，把一份自由藏在好好的去接受遗憾吧，然后带着这样的遗憾勇敢前行。最后的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里面加一块糖果，不止一块，因为每一块都有不同的滋味。有请金志文带来糖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

0: 机操作。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你看现在呢已经到十月份了，各个大学的这个新生呢都已经参加军训了啊。可是公开信息显示，多所本科大学有多名新生放弃了入学资格，新生弃读本科人数增加，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0: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公开信息显示呢，有多所本科大学啊，有多名2026级的新生是放弃入学了。考上公办本科却选择不去报到，其实这已经不再是零星的个案了。那么新生弃读本科人数增加，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很多人啊，听到这个新闻话题，估计会有人感慨，说大学录取通知书啥时候变成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了？各位先别急着反驳，我和大家来分享几个数字啊。广州大学193名2026级新生没有来报到，河北师范大学133人，扬州大学124人。那大家要说，哎呀，我觉得这几个学校其实还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普通学校吧，那学生们挑挑拣拣的也正常嘛。那咱再往上瞧啊，山东大学101人没来报到，厦门大学84人没来报到，连同济大学都有71人没有报到。甚至有人估算啊，说全国39所985高校今年呢大约有3000人放鸽子了。当然啊，这个数字其实不一定最终准确，只是有的人推算数字可能不准确，但是考上大学不去读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是事实。以前呢，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像985这样的好大学，那就是光宗耀祖，全村摆酒，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对吧？可是现在呢，学生们看了一眼通知书，学校挺好的，专业嘛不喜欢啊，算了吧，我不读了，明年再战吧。有人可能会想了，哎呦，你看看这帮孩子啊，真是看不懂啊。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你放着大学，放着个这么好的大学你不去读，你想啥呢？关于这个问题，新京报有一个评论说，新生弃读本科渐增，不应归咎学生失信。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大家得想一想，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放弃这个大学呢？其实啊，就是那句话，学校是面子，专业是里子，为了面子牺牲里子，四年后面子和里子可能同时都没了。那咱们得替这些年轻人也说一句公道话吧。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还不是任性，他们算的账啊比咱可清楚多了。有人说就帮这届年轻人算了三笔账，来我们看看这三笔账是什么。第一笔账叫做专业错配。你看现实当中呢，有多少考生填志愿的时候冲文保，结果呢被调剂到了冷门专业，进去一看培养方案，哎呀，越看心越凉呀，那是哇凉哇凉的呀。学校挺好，985，专业呢天坑专业，毕业即失业的恐惧感四年都摆在那儿啊，你说说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可怎么选？这是第一笔账，专业不行错配了。第二笔账呢，学费。河北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费是68000一年，这个68000什么概念？抵得上普通专业十年的总支出了。四年读完本科啊，花了30万，毕业月薪3000块，你说这投资回报搁谁谁不得掂量掂量吧。这是第二笔账， 我们再来说

说第三笔账，那就是时间成本。复读一年，可能考上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专业，硬着头皮读四年，出来发现连简历都过不了关，那这笔账恐怕小学生都会算吧。还有人说了，哎呀，没事儿啊，你先进去啊，你进去之后再转专业吧。哎呀，大家你这想法是挺好，但现实呢？嘴上说零门槛转出，进去之后才发现是零机会转入。热门专业卡成绩、卡名额、卡保研，转专业的门那比高考还难进呢。大家以为这是在超市换货呢，可不是啊，这是大学，不是那个拼多多呀。所以呢，这届年轻人那干脆不读了，我直接选择复读啊，来年再战。他们用脚投票，投的不是任性，恰恰是理性。所以放弃大学不去读，这锅还真不能全让学生们背。新京报的那篇快评点到了根儿上啊，就是问题出现在了现行集中录取制度。考生一旦被投档录取了，即便对结果再不满意，高校也没法退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不报到、不上学。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跑了，坑还在，后面的萝卜也进不来了。其实这不是学生的错呀，这是有些学校的录取制度缺少弹性。其实吧，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有地方在尝试着去解决问题了。你就比如说上海的春季高考，允许考生同时报考两所院校，最多拿两份预录取通知书，或者一份预录取加一份候补资格，之后再由考生自主确认。同时新京报也建议，这套思路呀值得推广。高校设最低申请分数线，考生自主申请，同时呢设正式录取名单和候补名单，预录取逾期不确认，学校呢就顺延到候补的考生那儿，你选你的，我补我的，名额不浪费，学生们呢也不憋屈。往深了说，这事儿啊，如果搁到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那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时候考上大学就已经是胜利了，甭管什么专业，咱先上了再说。可是现在呢，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快60%了，大学文凭不再是稀缺品了。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比之前2025年又少了45万，连续第二年下降。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2032年才达峰，之后那可就是断崖式下跌了。这么下去，有些大学你得有危机感啊，你得想办法吸引学生啊。所以呢，我们与其批评那些学生们啊没有报到的，他们不诚信，不如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学生们都积极的来报到啊。当然了，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啊，放弃入学确实占用了招生名额，对后面想上的考生不公平，但根儿啊的确不在学生。学生只是在现有规则下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种选择，你要怪那就怪规则没给所有的人公平选择的机会。这个话题说了半天，我们总结来说啊，时代在发展，面对录取之后放弃报到持续增多的现象，不应简单的将责任归于学生，为他们贴上不诚信的标签。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审视的，是现有的招生与培养制度，以及尊重考生的选择权。不得不讲，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过后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规矩。说规矩啊，咱们来说一说景区喂鱼的规矩啊。对，就是喂鱼啊。现在呢，其实大家出去旅游，你会发现很多景区都有这个喂鱼的项目。你比如说四川宜宾就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因为江中野生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呢就赶紧啊去观鱼喂鱼了。不过呀，这喂的人多了，一不小心就可能出新闻了。根据报道，最近呢，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呀，那是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呀，那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呢。合江门附近呢，有商户啊，就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呢，有不少游客就买这个馒头去喂鱼。有网友说了，哎呦，我看到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那手上啊，拎了20多个馒头，说是去喂鱼的。哎呦，我的个乖乖哟，一个人提25个馒头去喂鱼，这还有没有规矩啊？鱼能吃了吗？那怪不得那江面上飘满馒头了。鱼群啊，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吃多少东西，那是由自然节律来决定的。人类投喂，你看似是给予，实则是索取，索取鱼和自己互动的这种快感吧。还有就是大量社交平台的素材被拍一拍，哗嚓一下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是吧？一大片白花花的馒头漂浮在江面上，不仅浪费啊，而且污染江水，看着还瘆人。这事儿得有人管管吧。刚刚结束了11假期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非常聪明的，不管是开新能源车的还是开油车的，咱别等到这个电和油耗尽了才加油。你看加油站加油的规矩，不知道各位了解多少啊。最近就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说是贵州的黄先生在高速上呢，燃油耗尽了，这车子呢就熄火在服务区了。大家想一想，那服务区离加油站不就20米的距离吗？那20米什么概念呀？咱不就是走个十几步路的事儿吗？哎呀，可偏偏就这自动挡的车熄火了啊，锁在了 P 档，奈何谁也推不动，没招啊，怎么办呢？只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加油站干瞪眼。最后呢，这个黄先生说，这样吧，我能不能用那个油桶，我打点油，我应急一下，然后你们什么报备啊，签字啊，我按手印啊都行。哎呀，我急死了，就这20米实在过不去了。可是工作人员说了，我们有规定不让卖散装油。最后怎么办呢？就差这20米，没办法。黄先生呢，只好花了350块钱叫拖车，拖了20多米。事后呢，加油站解释了，说其实啊，我们有备这个应急的油桶，但是当晚呢值晚班的啊是一个刚入职2周的新员工，他呢不熟悉业务。一句不熟悉让游客搭进去1个多小时和350块钱，你看看这事儿闹的。都说什么呀？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这20多米的路，原本一个小油桶就能解决的事儿，愣是变成了拖车生意。当然了，我们也得怪这个黄先生，你自己忘了加油，你不能这么猛开吧，你也得反省。但服务区的道歉和反思不能只停留在抱歉上，多培训几次员工，多演练几遍应急流程，像11小长假这样的人流量大的时候来的时候，那的确啊，比事后说100句对不起可都管用啊。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最近啊，这两句话刷屏了，也有不少的朋友刷到了这几句话啊。这所谓不烧心文学，出自一批 AI 短剧里的摆摊儿的桥段。 情节呢，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啊。一般是这样的，短剧里面呢，良心老板用好料，隔壁那个黑心老板啊打低价，最后呢，老顾客回来说了这么一句啊：“贵是贵点儿，吃了不烧心。”还有就是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啊。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就有了，对吧？这本来呢是讽刺 AI 剧本千篇一律的，结果呢，你看看这网友们玩嗨了呀，从美食到职场，从恋爱到追星。万物皆可不烧心呐，火归火，但是啊，哎呀，我觉得咱们还得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句话戳中了大家呢？其实答案啊很简单，就是现在吧，让人烧心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有些饭店你说啊不讲规矩，饭菜当中这种科技与狠活、虚假宣传，把消费者这种吃不死人的心理啊当底线，那你消费者还怎么去这饭店吃饭呢？不烧心反倒成了最高夸奖。其实这真不是一句玩笑啊，是集体焦虑的投射。网友们用它形容一家肠粉店啊，网友们用不烧心形容一个共事靠谱的同事，网友们也用不烧心来形容一段让人安心的感情，甚至一个不折腾人的假期。大家想想刚刚过去的十一小长假，你们单位的领导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同事有没有麻烦你呢？对不对？这背后折射的就是普通人对靠谱无套路的渴求，贵是贵点儿，但吃了不烧心。我就想说，难道咱的要求现在都这么低了吗？好，今天呢，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3: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国庆假期的事儿啊，这个假期呢又有新玩法引起热议了。在我的老家山西呢，有一家景区啊就推出了掰玉米粒的活动。因为现在呢北方很多的这个农村啊都在这个掰玉米粒晒玉米粒，所以呢游客怎么玩啊，每剥一公斤玉米粒就能兑换一张票，这张票呢可以在景区抵扣现金活动。就这个玩法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啊，大家你从视频上看过去撸起袖子干得火热朝天啊。那么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玉米呢是景区自己种的，还有周边的这个村民们种植的，播出的玉米粒呢会加工成像玉米身呐、玉米面呐等等这些农产品来进行售卖。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让游客感受丰收的氛围。你看现在的景区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片了，而是亲手劳作换收获。哎呀，其实这就是当下文旅的新趋势吧，把农活变成游玩的项目，一头呢激活了乡村土特产的价值，一头呢又满足了城市人群回归田园感受劳动的心理需求。你看这不是妥妥的双向奔赴吗？一张疑似医院的门诊告示在网上热传了，上面写着，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很多人啊看了这个告示之后会心一笑啊，但其实这只是网友二创的恶搞图，那医院呢没有贴过这张纸啊，也没有医院说我们往这个门诊上面贴这么一个告示，图是假的。可是玩笑背后的事实却是真的呀。我们站在医生的角度来想一想，不少患者呢拿着这个 AI 生成的结论前来就医，很容易就先入为主了，干扰临床的判断，增加诊疗沟通成本。医生的吐槽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啊我们也换个视角，也该读懂患者的心理吧。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内心当然是焦虑的，是不安的，想先借助 AI 快速获取初步信息，这也是普通人寻求安全感的本能。所以医患之间既要提醒患者认清 AI 的边界，也不妨多一份对患者情绪的体谅吧。工具是桥梁，它不是对立呀，只有互相理解了，才是更加良性的就医环境。 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首范玮琪的《启程》，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受这一路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那个味道，恰恰就是你熟悉的那种深刻的味道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陪你前行的歌声。有一首陪自己前行的歌声，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吧。陈绮贞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也许我就应该学着放手，看着你绽放笑颜而知足。有的时候明明想紧握，但却必须放手，因为有时候的放手才是真正的拥有。五月天的歌曲《知足》，让你在爱中学会知足，在知足的生活中体会快乐。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带着酸涩和甜蜜味道的东西，一次却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聆听它的时候，一点一滴的过去总是被牵引出来，也或许因为一次次回味，才找到旅行真正的意义所在。戴佩妮，一个人的旅行。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去旅行呢？踏上陌生的旅途，遇上未知的风景、未知的人，一切听起来那么美好，又夹杂着一些孤单和感伤。独处的时候，你会感到寂寞和失落，但你会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自己在路上，给自己的心灵放假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

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前行的歌声。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每个人都有心情失落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音乐会带给我们些许寂寞，也带给我们一些安慰。下面这首歌曲，它就有这个魔力，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轻松上阵。许巍的《旅行》。

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相聚和分离就是甜酸苦辣常有的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歌手魏如萱自己填词翻唱过一首托特巴士大乐团的歌曲《一起去旅行》，用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口吻，写旅行的心情，灵动的嗓音会让整首歌都变得清新美好。

有没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近乎到迷恋的境地？就像一个诺言，一定要旅行，怀念一个城，也许是因为回忆。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希望我们以后每一天都像是第一天一样充满等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袁一。在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喝到的不只是味道，更是那片土地的性格。而有着世界咖啡之都之称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在那儿咖啡馆的密度那可是全球领先。环球旅行家跟随嘉宾超级小包子，在一杯咖啡当中去漫游世界。
6: 像我上周去到一家咖啡店，然后跟一个也是刚刚在2025年拿到了世界冲煮大赛的中国区的冠军的咖啡师，他带来了一个自己自烘的一个咖啡豆。现在的咖啡师都会带自己咖啡豆，因为他要参加比赛，
7: 对，
6: 必须要带自己的豆子。他因为把豆子的品质，他带了一款龟下，然后那个龟下自己烘完非常的稳定。我去手冲，我是纯一刀流的冲，我当时一度以为我要把这个豆子毁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都说哇，一刀流也能冲出这么好喝。
7: 就
6: 是当你
7: 的
6: 豆子足够的稳定的时候，你即使只要水温大差不差了，因为其实你用不同的水温，90度也好，80度也好，70度也好，
7: 这就出现了一个点了，水温大差不差，你必须得首先水温得控制。
6: 不，就水温你用90、80、70，
7: 100度开水就烫熟了。
6: 对，你只要不是100度以上的水，基本上这个豆子不会太刺。
7: 对对，就是说
6: 它的下限就已经很高了。
7: 那对
6: 的时候，
7: 就是说我其实刚才在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
6: 当然对，
7: 就是你说那个豆子，你说哎呀我都一刀流，其实咱俩冲豆的水平差不多。
6: 不，
7: 我也是，
6: 你一定会比
7: 我
6: 强很多。
7: 没有，我是真的，我这个我必须得不是谦虚，是我真的，这跟我做饭完全不一样。比如做饭，我可以在一个饭馆吃了差不多拿筷子琢磨啊，这里有什么什么料，我大概回去就能复制了。就是那是我真的能复制。咖啡是我在店里喝，这豆儿呀烘的有点过，哎呀这豆儿你冲的水温有点高，回家自己冲什么都不是。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在咖啡方面我动手能力极差。
6: 你需要一些高科技来加持你了。现在的咖啡器具已经能够精准到连就是手冲壶的水流的速度都可以直接用阀门去控制。所以你就不会手残。我回头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7: 就是
6: 非常
7: 也精准了，也开始
6: 温度很精准，水流很精准。你只要能够做到，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刀流也没有问题了。
7: 对，那你的
6: 然后一杯
7: 的出速汤程度，
6: 滤纸量杯都给你把最精确的角度全部都调好了。
7: 那你多少粉，
6: 甚至
7: 多少粉你也要量好。
6: 克数的这你都量不好吗？不就是看数的上面。然后甚至在你冲完以后的这个手冲的咖啡液，它可以有一个那个红外线石粉，然后去活化它，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加平衡。在最后一步还能帮你挽救的时候，
7: 全是黑科技，
6: 全是黑科技。基本上你的手冲大家也都大差不差了，在你豆子下限很高的情况下。
7: 对，那可以，那就是说这个下限是
6: 这一整套环节
7: 保证下来了，
6: 都给你保证住了。
7: 那这个是可以保证下来了。这个理想状态，
6: 所以你升级一下你的装备吧。
7: 就是、需要升级了，我还是用那种手冲壶，因为主要我其实买那壶都不是为了平常自己冲咖啡，是为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出片儿。就比如说我们露营啊，然后拍，
6: 对对对，
7: 我买那种白色的，哎，就是很适合出片儿。那其实这种状态，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想状态下，比如我虽然冲的特别刺啊，但是我嘴特别刁，
6: 是你能品出来，
7: 所以我能喝出来我冲的刺，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朋友，他店里的这个师傅有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让他徒弟给我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冲完了以后呢，他来了，他就说，哎，怎么样？刚才喝的哪个？我说你这新的这豆子可能我觉得普通。他说怎么啦？我说那个怎么这么办？他家原来也做一款龟下，我说我觉得那个豆子呀，烘出来有一点儿，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浑浊感？我说我真没喝出浑浊感来，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我也说不出哪儿不对了，但是我就老觉得吧，可能这款豆子普通。他说你等会儿我给你。

0: 那个来一杯你尝尝。我说行，然后喝了一款，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豆子比刚才那个好。他说这个用的是同一款豆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就是，这是手冲的区别。他说他给我讲什么叫浑浊感，什么叫清澈感，就是你这个口感很清很清澈。哦，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还能分出来不同的口感，然后它的这种就是你这么一回味，它之前的那个确实相比来讲就是很浑浊，那就是它的手冲的手法，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大区别。就是说你说下线可能咱说及格了都60分了，然后呢这个豆子你就烘的如果特别好的话，咱刚才说有几个步骤，先是野采，然后是初加工，然后是烘焙，然后最后才是冲，那咱可能说它起步就60分，那你咱们这种水平冲也能60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变成100分，有的豆子如果烘的就烂了，你100分你是做不到的
1: 啊。对，
0: 你
1: 因为下限太低了，
0: 因为它
1: 你就不回来
0: 了，对，它的上限就很低，它的上限可能就70-80分了。所以呢就是你再好的咖啡师也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它的缺点，扬长避短的去冲，就是这个说出来可能比较，
1: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这个可能说出来比较抽象，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比如说拿了一款过期的豆子给我朋友来冲，他冲出来的跟我在家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刚才来的时候给这家店的咖啡师，就是作为老板，送了两袋豆子。
0: 对，我经常我这就是
1: 你非常心虚的说我玩豆子你就看着用啊，不行你就扔了吧，就是特别的心虚。
0: 是这样的，我曾经给他带过来，
1: 生怕他瞧不上是吗？
0: 我给他带了一包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的一款豆子，然后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忙，工作比较忙，我从墨尔本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款应该是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我那个豆子我亲自喝过的，然后我瞬间就买了两袋，然后我就带回来。回来以后我跟说，哎，哥们儿，你最近在不在啊？等等。结果呢，那个
1: 耽误了一段时间。
0: 对，我就特别忙，我大概出差了得有一个多月，然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从墨尔本回来的大概快两个月头上，然后非常满怀期待的带了豆子来到他店里，然后他打开闻了一下，说，哦。我说，哎，怎么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我说你这个哦就哦的非常的就很结束聊天的那种对话嘛。他说，你想喝吗？你想喝，我给你冲一个。我说怎么我想喝？这不是我
1: 给
0: 你带的，
1: 你
0: 咋不喝？
1: 给你鉴赏的，怎么变成我想喝了？
0: 然后这哥们儿就是他也很酷啊，他就笑了一下，然后呢就给我冲了一杯。我说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还行吧？他说还可以。这豆子
1: 你当时喝出来，它跟之前你喝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了吗？
0: 因为我之前喝的时候我没喝手冲，我在墨尔本喝的是那个意式，就是我喝了一个应该是馥瑞白吧，那个叫 Fly White。然后我当时觉得这豆子味道风味很足很棒，然后我就带给了他，而且很甜，甜度很大。然后他给我冲完以后，他说你觉得这豆子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跟我喝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觉得风味好像没有我喝的时候那么香了。他说你还知道？我说才两个月，我说那你我也不能回来。他说下回这种豆子你就还是你自己留着喝吧。我说这个豆子怎么了，这么看不上？他说你这个要再过几天再拿过来，我跟我们这儿只能用来浇花就是当花肥啊。然后我被他鄙视了好几次，所以现在基本上豆子过一个月头上
1: 你就不敢拿了，
0: 就不敢往这边拿了。因为就是最后人家冲完了，就是说让你自己尝，你说你是不是能尝出这个味儿来？我说确实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咱们刚才就是咱现在面前拿上来这款，我忘记了他刚刚说是什么豆子，
6: 是一个应该是水洗的肯尼亚的一个咖啡、
5: 啊、
6: 肯尼亚的双 A、啊、然后这款豆子就是它的整个的甜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比如说我那款豆子拿过来，他就会他先闻一下，然后呢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豆子现在目前的缺点，比如说你时间比较久
5: 状态是什么
6: 样，哎，状态是什么样，或者说你这个豆子可能比较酸，他会先尝一下、
5: 嗯、
6: 尝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经常喝手冲咖啡的朋友应该遇到过，比如说咖啡师冲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先喝一口，然后喝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咖啡给倒了，然后他会再重新给你冲一杯。
5: 哦，
6: 对，我遇上过好多次，就是一般比较对他自己比较出品比较把控比较严的咖啡师会这样的，他会自己先都是就算不严他也会先喝一口，可能为了省成本他就喝完的时候他可能就估计对面这主喝不出来他就给你上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严肃吧，就是有时候喝咖啡甚至还记个笔记，
5: 你是咖啡最严厉的父亲
6: 就是

0: 就是有时候我还会拿个笔假装在那记个笔记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对，是我遇到的那种，人家遇到咖啡师都觉得我不太好对付，所以他们就喝一口，我经常见到当我面就给倒了，然后他就重新给我冲一遍。
1: 哦，
0: 我最多一次等咖啡等了大概就是眼看着给我冲，等了15分钟就没给我冲好，就冲了一次倒了，然后再冲一次，然后又倒了，然后冲了第三次。
1: 那说明那家店的咖啡豆的新鲜程度不是很好。
0: 不是，是他觉得这个豆子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那个风味来，就是当然这个有点咱们说起来肯定有点悬哈，但是他这边的豆子他冲的时候他会真的试图让这个豆子的某一种风味或者某一种特点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甜度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风味最大化，这个是他在冲的时候可控的。这个我真的，我别说学不会，我连理解都无法理解。我说都是拿手，都是拿滤纸，拿个壶在那冲。我说怎么就能这个冲的你就是，哎，就是怎么着就能把这个味道？但是我确实喝出来过他所谓的这种，就是他把这个风味给你冲的更强一些，把这个曲线给你拉的更长一些。
1: 他是怎么通过手去调整这个曲线和所谓风味的？
0: 对。就是对，就纯经验，就是这个确实挺厉害的。而且这些豆子他品过一次之后，他马上就是 OK， 这个我大概理解了，他了解了，他就再给你冲一次，你就能明显喝出来这杯和上一杯的风味确实不同。你就眼看着就豆子我拿来的，不可能作弊，就是我拿来的豆子，所以就眼看着拿豆子先给你
1: 打。就是同一款下限很高的豆子，在不同的咖啡师的手冲的手里头。
0: 对，
1: 做出来的口感
0: 不一样，
1: 就会有明显。
0: 所以我们说的刚才的理想状态，就是在下限可以控制，比如说都是60分基础起步的情况下，上限也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当然，我只喝到过一款，就是都是给我冲的，我也没喝到给那种小姐姐冲是什么味儿哈。就是我喝到的那个深烘的耶加雪菲，就是他给我冲的。所以它能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个水温到最后，它最后冲完的时候，它的水温大概是70多度，就已经是温水了。
1: 对，
0: 就是用那种水温，
1: 稍微有点烫，
0: 它才能表现出这个豆子里面那个最细微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说，这个豆子，如果你想让它做到95分、98分，它还得有一个更好的咖啡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能就是比较沉迷，就是痴迷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小小一个豆里边变化千千万，
1: 它跟生活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能尝出什么味道。
0: 对，而且每个人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痴迷咖啡这件事，它太有魅力，它太有变化性了。同样一个豆子，咱就说最有名的耶加雪菲，我在世界上任何不同的角落遇到任何不同的咖啡师，都会喝到任何不同的味道，有的是成功，有的是踩雷，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艳，有的是惊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它会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记忆。然后我在知道了懂了咖啡这个世界，打开这个大门以后呢，我再去世界各地探访，哎，给我的这个世界的旅行又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多了一个敲门砖呀，或者多了一种点击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我觉得它也给我更丰富。所以你看，我去我在夏威夷专门去追过这个咖啡豆，我去烘过咖啡豆，我在德国的汉堡曾经去过一个百年的一个老的咖啡店，然后我在可能去南美的某个小店，我在世界尽头啊，在乌斯怀亚，在巴西那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我喝一杯世界尽头的咖啡，然后我在可能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里，我要喝一个当地人的这种黑咖啡，然后在美国可能去丛林深处加拿大北美那边当地的猎人会把一整片黄油切进黑咖啡里，就是这是他们的幸福，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不喝咖啡，可能这些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什么玩意儿，不都是苦吗？就跟咱们有人说一喝什么酒，那不就是醉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我如果没有这个咖啡的这点知识，这点爱好的话，我是没有对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好奇和认知的。
1: 其实咖啡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你去认知和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
0: 嗯，对，
1: 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农作物，它生长于这片土地。
0: 对，
1: 然后它就会带有这片土地的四季的风貌。
0: 对，
1: 四季但是跟季节相关，
0: 它然后它的加工，对它的加工生产就跟当地的文化、
1: 人的文化
0: 性格也，比如说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是跟他们的水文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当然了，我必须得作为一个

0: 咖啡爱好者，我必须要纠正一点，把咖啡当农作物种的世界上国家不多，主要是越南。就是他们是和算印尼吧，印尼算一个，就是他们是把咖啡当成农作物种的，就是不太注重这个，因为咖啡是一种非常非常优雅
1: 的小产量的，
0: 对，非常是非常优雅的一种东西，或者说非常娇嫩的一种果子。
1: 就是我为什么会把它最后归结为农作物，不是说它的产量达到说像我们的大米呀、这种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然后去饱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本质的整个流程，你需要去考量到它的土壤，
0: 对，
1: 它的这个气候、水源等等各方面。我只是说把它归结成最朴素的理解，它依然还是一个农作物的逻辑，但是它的后面的所有的流程，比如说处理的方式，包括它的商业逻辑，都跟普通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款非常，就是这种植物的，它的味道是非常的这个细微的，它的很多东西是很细致的。比如说这现在我们又喝到一杯新的咖啡，
1: 对，现在说就是也话语间就端上了一杯新的，
0: 然后这
1: 个
0: 味道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吗？
1: 我能闻出不一样，但是我又说不出来，这个好像
0: 这个甜
1: 度
0: 会
1: 更
0: 高一些，然后它的风味味道里面更多的一些这个有一点，
1: 你能喝出来它的处理方式吗？
0: 这个能，我喝一口试一下，我感觉口感就是还挺清凉的，有点像吹洗的。
1: 我能闻出它里面有更多焦糖的味道在。
0: 对，有一点焦糖味儿、就是
1: 然后
0: 你喝的时候也会有那种
1: 味道，也感觉吃了一颗糖。
0: 对，
1: 但绝对不是那种真的会让你感觉到甜，而是香气，花香味儿好像比刚才更重一些。刚才相比之下，上一款会更酸一些，我觉得。
0: 这款酸度也还，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像中浅烘的或者中烘的咖啡，然后它的味道可能更甜度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搁一会儿可能会更甜，这明显能喝出甜度。
1: 它这个香气好足啊、
0: 嗯、
1: 这香气明显比上一款豆子香气更足。
0: 这个可能我猜啊，盲猜南美或者非洲的豆子吧。风
1: 你都已经可以定位到产地了，
0: 对，
1: 这个我
0: 风格比较像，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那边的豆子，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的细心的去呵护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几年啊，云南的豆子异军突起了，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好的豆子啊，
1: 云南好豆子真的很多，
0: 包括那几个咱们说经常喝那个蓝的绿的那些连锁，现在开始上云南豆子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云南豆子在十几二十年前，它的就是它的名声就不太好，或者说它大多数的名声就不太好。因为咖啡这个豆子就很神奇，它会吸收你泥土里面残留的味道，
1: 所以就还得说它封土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转化的。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做云南来说啊、云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老师傅以前是做茶的、他们开始做咖啡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像埃塞俄比亚的也好，像哥伦比亚的也好，像巴拿马的这些茶的那些咖啡的树种，然后引进到我们云南去种，结果发现云南的很多气候，尤其是像宝山那边，宝山的高黎贡山简直是一个宝藏，就是那边的气候土壤很，包括它的这个高度海拔高度非常适合种植，然后结果就种出了很好的咖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

0: 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2: 吃苦瓜
3: 啊，
2: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3: 啊。
2: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3: 好嘞。
1: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3: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4: 一收款0.5元。
3: 老板，枸杞。
5: 在这儿，枸杞。
3: 一点点。
5: 一点点，好的。
3: 嗯。
5: 我袋子给你称啊。
3: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6: 兔叔，这猪肚，哎呦！
2: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那个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3: 嗯，
2: 要把这粘液去掉。
3: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这什么？葱根呢？
2: 对，它去异味。
3: 好，冷水下锅，焯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2: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3: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2: 这个党先放进去，来三。
3: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2: 对，
3: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2: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只加枸杞啊。
3: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2: 是的，
3: 嗯。Q 弹，我说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2: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而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2: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

0: 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那您看，过敏很大程度上受这个季节的影响哈。那我如果要进行治疗的话，一般大家也是因为有了症状才去就诊的，对吧？所以出现症状再去就诊，这是一个更恰当的选择嘛？不需要等到说我没有症状，反季节。
4: 多数人，多数患者呢，还是因为自己难受来就诊啊。但如果他确诊了啊，如果他当下确诊了，等到下一个过敏季的时候，其实他是建议他有一些提前的干预防护的。
3: 因为您看哈，我们有听友说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45岁之后过敏的症状开始越来越重，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因为他本身是需要这个面对人的，然后他戴着口罩，然后时不时的流眼泪，作为一个职业人呢就比较尴尬啊。那么他现在希望能在明确的出现过敏症状之前做一些提前的预防啊。那么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4: 临床当中啊，咱们的治疗大概分这三类啊，一个是基础方面、环境方面，确实我要想办法回避啊过敏源啊，就是再好的治疗我也最好能，比如我养宠物，那我宠物过敏，那我最好还是不养宠物，脱离这个过敏源啊。有条件的时候脱离，当然也包括一些搞卫生，那我这个尘螨过敏，那我家里也要搞一搞卫生，把这个尘螨能剪除掉啊。再有呢，就是药物，咱们的药物呢，包括这种抗过敏药物、抗炎药物，常用的包括这种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啊，口服的鼻用的抗组胺药物啊，它包括有速效的，有长效的。再有像您刚才说的，我长期的也随着我想断根啊，根源治疗，所以这里就提到一个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也是唯一的对病因的治疗方法，通过这个皮下注射这种过敏原提取物，逐步的诱导免疫耐受，从而在根源上降低过敏反应，适用于这种中重度的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案哈，取决于您现在处在哪个阶段，而且是不是也是逐步来进行哈。你先去做一些环境上的调整，然后再做鼻冲洗，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啊，然后再会进展到比较复杂的。
4: 如果他病情严重，这些建议他同时
3: 啊，
4: 环境注意，完了抗过敏的、抗炎的这个短效、长效药物，还有脱敏的治疗。当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就是咱们有的病人会用一些鼻子的减充血的这种制剂啊，包括咱们的麻黄碱类的药物。他比如说鼻子堵、流鼻涕很多，用上这类药物能够迅速的改善症状。但是这个药可以临时用，不建议长期用。长期用它会导致咱们的鼻黏膜的这种黏膜的萎缩，引起这种药物性的慢性鼻炎。造成这种鼻塞就不可逆的加重。
3: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对于麻黄碱类的改善症状的药物哈，
4: 但不要连续长期用。
3: 嗯、好，另外的这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也需要遵医嘱哈。
4: 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目前呢，它还是相对安全的、啊，
3: 因为它是外，如果是外用，
4: 局部
3: 外用，
4: 局部药、嗯，它对全身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啊，是几乎没有
3: 的，几乎少的。嗯，对，所以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更强调的是规范。
4: 目前呢，咱们面对这个过敏鼻炎啊，一个就是还是要提高广大患者的重视啊，因为这个过敏鼻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我国的患者有2亿多人哈、啊
3: 嗯，
4: 这个比例很大。
3: 如果按比例来了，
4: 嗯、对，而且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变态反应的疾病。并非单纯的我哎，心理压力大呀，啊，这个焦虑啊、紧张啊，和咱们平常说的普通的感冒还是有区别的。
3: 我想他很多人是因为我出现了过敏症状，然后我持续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才不得不紧张起来了。
4: 对，确实如果这个疾病时间很长了，对他的生活、工作啊、睡眠有影响了，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
3: 嗯，
4: 当然，这个过敏疾病呢，它就是尤其过敏鼻炎，它对尘螨、花粉是日常中最常见的过敏源，所以咱们可能要搞搞卫生，脱离这个过敏源，
3: 戴戴口罩。
4: 花粉季节啊、我们尽量少去那种花鲜花特别多的地方、
3: 嗯，
4: 去的话，咱们戴口罩，减少这个花粉接触。咱们现在也有花粉的这个天气预报，
3: 嗯
4: 啊，如果今天花粉特别高浓度，那咱们出门可能要戴一个厚一点的那种 PM2.5 防护的那种口罩哈、
3: 嗯，
4: 当然它这个过敏疾病它有一定的遗传易感因素、环境的因素，
3: 嗯，
4: 所以怀疑过敏疾病的时候，还是咱们建议到医院啊，规范的去诊治啊，检查明确。
3: 嗯，规范的诊治啊，检查明确您的病因和有规范的用药哈，我想这是让大家更少的受到过敏性鼻炎侵扰的一个方法。那么您看，我们有很多听友本身可能受到这个慢性咳嗽啊，这个气道高反呀、啊、这样的困扰哈。那您看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哈，会看到有一些人存在过敏性问题的时候，他会引发剧烈的这个气道反应啊、哮喘、憋气哈、啊。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步啊？
4: 一个呢，就是如果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咱们积极的去规范的治疗，
3: 嗯，
4: 包括中药、西药规范的治疗，把它完全控制住，或者说治愈、嗯、啊，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它也就尽可能不发展成咱们更严重的疾病，哮喘啊。如果一旦有了咳嗽不缓解，持续8周以上啊，伴有这个气短喘憋，那我们更应该去积极到呼吸科门诊去明确一下，是不是咱们有了哮喘类的疾病啊。
3: 哦，咳嗽持续8周以上。
4: 嗯，也就是咳嗽8周以上，就认为是一个慢性咳嗽、顽固性咳嗽，就应该去认真的去诊治了。
3: 嗯，
4: 也就是他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咽炎去治疗了。顽固咳嗽超过8周的咳嗽，都建议要去做哮喘的鉴别，也就是做肺功能的检查、照胸部的 CT 等等这些检查，
3: 嗯，
4: 来明确一下他的顽固咳嗽到底什么原因的。
3: 哦，然后再针对这个顽固咳嗽去进行治疗。
4: 很多人他是主诉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老不缓解、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他不是一个咱们普通说的咽炎咳嗽，他其实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只不过他的喘憋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咳嗽。那他的治疗就不是单纯的用一点治咽炎的、感冒的化痰止咳的药，可能还会用上规范的哮喘治疗的药物。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你看，哮喘这个疾病听起来就更让人恐惧一些哈，我想要离它远一点。哎，那我如果已经是一个慢性咳嗽了怎么去避免发展成哮喘呢？为什么就是哮喘跟慢性咳嗽之间的鉴别是跟这个胸闷气短喘憋有一个直接的度量吗？
2: 首先呢，咱们这个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慢性咳嗽里边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哮喘啊，他不是说中间发

0: 发展成它就是哮喘，
1: 嗯，
0: 只不过在咱们慢性咳嗽里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跟鼻炎相关的啊，鼻后滴流综合征啊，上气道综合征，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反流食道炎，
1: 哦，
0: 他总表现在咽喉部的不适、反酸、烧心，
1: 嗯，
0: 有但不明显，他表现为咳嗽，
1: 嗯嗯，
0: 那他可能反反复的咳嗽对他生活工作有影响了，他来呼吸科看他的咳嗽，经过详细的诊查，他不是一个咽喉炎、气管炎，它其实是一个反流食道炎，
1: 嗯，
0: 啊，用一些治疗反流食道炎的药物，它的咳嗽就好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算在咱们慢性咳嗽范围内，
1: 嗯，
0: 啊，
1: 所以慢性咳嗽是一个症状，
0: 症状，
1: 啊，它背后的病因可能又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所以这个如果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8周以上的咳嗽不缓解，哎，慢性它就被界定为慢性咳嗽，是需要规范的去就诊的，哎，让医生来明确您真正的病因是什么啊，那然后才能够对因去做治疗，来改善慢性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是，
1: 嗯，所以如果是过敏引起的。啊，那么去调整
0: 抗
1: 过敏，
0: 啊，
1: 哎，
0: 如果是感染引起的，那咱们去用抗生素消炎。
1: 嗯，如果是反流食道炎引起的，
0: 那么就去用一些抑酸药治反流食道炎的药物，
1: 嗯，啊，所以表现为咳嗽的，
0: 对，
1: 哎，这背后又有很多的病因哈，所以究竟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哈，这个其实是取决于
0: 先确诊
1: 一个智慧的患者如何去就医啊，如何去完善检查，对吧，配合医生去做相应的排除，
0: 对，既要智慧的患者，要智慧的
1: 医生，
0: 他可能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病，但它表现为咳嗽，到咱们呼吸科来看病，
1: 嗯，
0: 咱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确实，咱们发现有很多人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漏诊、误诊，啊，明确诊断以后，规范治疗，它的症状、咳嗽症状也好了。
1: 那这些问题会相互交织吗？你看我们有听友是说，她是70多岁的女性，然后这些年来就更容易做风寒感冒啊，一受点凉哈，就感冒，然后本身自己又有这个老慢支啊，就是入冬一有冷空气呢就容易咳，又有胃食道反流，有这个流涕的反应，所以这些问题会是一个叠加的呈现吗？
0: 嗯，主持人您好，你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反反复复的、千言不愈的一个难题哈。他单独去治疗一个因素，解决一个原因，可能他的难受还不能缓解，需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病因问题都解决掉。
1: 嗯，
0: 当然呢，咱们中医也有咱们的优势，可以综合辨证施治，也就是把这个疾病人体做一个整体观去判断啊，根据他的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四诊，判断他的这个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脏腑功能，来给他出一张处方，去尽可能的把他这些问题同时解决。
1: 那他就是会有一些中西医联合的诊疗方案吗？
0: 咱们肯定也会，就是对于顽固性的这种疾病，咱们中西结合，也不排斥这些西医的手段、西医的检查、西医的药物，咱们效果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咱们也会用到。咱们中医院也有很多的西医的治疗手段。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就挺担心这个慢性咳嗽或者是感冒啊，又反复的来袭，所以他有一些需要预防上吗？有一些预防的治疗方案吗？
0: 预防呢，首先咱们建议他，一个是确实要打一些疫苗啊，也就是对于流感肺炎的疫苗是建议他用上，减少他这个秋冬季节
1: 演变成重症、
0: 流行性感冒、肺部感染，这些疾病的发生甚至说万一他反复接触了这些病毒细菌，它的发生很轻微哈， 至少不会发生重症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他建议他在没有发病很严重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去治疗，不要等得很被动了啊，已经喘憋发烧很难受了才来医院去治疗啊。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或者说没有症状，预防性的去干预调理，哎，就是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在他没有明显发病的时候，咱们去扶正气，去邪气，让他防病啊，防患于未然，让他不发生严重的疾病，那更好嘛。
1: 啊，所以对于一个有过历年来哈，因为这个换季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或者过敏症状的患者，可以更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哈。
0: 嗯，对，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可能一些退行性的病变是难以避免的，是随着，但是其实随着衰老的进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医生在医生那里找到更多的帮助，自己去提高抵御外界各种这个风邪的方法。
0: 咱们医学的进步呢，就是让大家的生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更健康，更长寿啊，咱们也是共同的目的，共同目标，咱们医患共同配合啊，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医生也是尽可能的综合现有的各种手段，帮助你一是预防疾病，二是发病以后积极治疗，二是第三呢，就是让他的生活质量寿命更延长更好。
1: 还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今年73岁的女性。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5: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嘉宾回复最近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嗯，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家里煮完羊肉的锅啊，经过洗之后还是会有一股膻味儿，我想问问李老师，去掉这个膻味儿有没有什么窍门儿？还有就是做羊肉怎么能去掉羊肉的这种膻味儿？
15: 嗯，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膻味儿的问题，就是我问过，就是咱们就是一些个牛羊肉的经营者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回族的经营者，他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是说得非常到位，一针见血。说这个羊肉，首先你羊肉要买得好。他说，比如说咱们内蒙古的这个羊啊，说它本身它就没什么膻味儿。首先您这羊肉要是买得不好，它膻味儿就重，它膻气要是重的话，就是你很难很难用其他方式彻底根除它的膻味儿。
13: 哦，
15: 啊，他首先强调是什么呢？这个羊肉选得好，要比它的加工方法要重要的多。
13: 你这选的就是一个特别膻的羊，
15: 对，
13: 你后期加工可能怎么着吧都于事无补，或者说这个效果不明显。
15: 对对对，哎，对对对啊！但是呢，咱们还既然这个听众朋友这么问哈，咱们还专门再就这个问题，咱们再说一下啊。比如在煮的过程之中啊，炖羊肉，比如胡萝卜，还有加一点这个绿豆啊，能起到一点去膻的作用。
13: 嗯，
15: 还有呢，比如说在煮以前，先焯煮一下，这个焯煮一下呢，要比例比较大的料酒。
13: 哦，
15: 啊，比如说啊，您这儿有二斤羊肉，咱们平时家里用那个就是那个小碗啊，
13: 嗯，
15: 就是那个盛米饭那个小碗啊，半的碗，您照着半碗到一碗料酒。
13: 哦，量还是比较大的。
15: 哎，比较大的。
13: 嗯，
15: 这个料酒它综合了，它既有调味料，然后呢它又有这个
13: 酒的成分，
15: 酒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主要的一般呢是黄酒的还比较多。
13: 嗯，
15: 黄酒料酒最好，您用这个足够的量先焯煮。
13: 嗯，
15: 焯煮的主要目的是去腥，您还可以同时啊在焯煮的时候放入葱姜和花椒。
13: 嗯，
15: 花椒去腥作用也明显，然后葱姜也明显，再加上超大剂量的这个料酒进行焯煮。
13: 嗯，
15: 焯煮完了以后您再炖，这个炖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除了花椒大料以外，我建议您啊再加入一点就是去腥气比较好的，
13: 去膻气
15: 啊，对，去腥膻气啊，
13: 嗯，
15: 啊比较好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种调味料叫山奈
13: 啊，
15: 山奈比较好。
13: 嗯，
15: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白芷。
13: 白芷只是一个草字头，
15: 下面一个停止的
13: 止。止，嗯，
15: 啊，白芷啊，然后呢还有陈皮，
13: 嗯，
15: 啊，这几样东西它去这个腥膻气是特别好。
13: 哦，
15: 所以呢，如果您买来就说是膻气比较大的羊肉，就是用我说的这个办法，
13: 嗯，
15: 加工的话，它的膻气会最大程度的减少。
13: 哦，这三种都是什么来着？白芷、
15: 白芷、
13: 山奈、
15: 陈皮、
13: 陈皮。
15: 嗯，
13: 哦，这三样您再试试哈。
15: 嗯，
13: 那这位女士其实还问了，她说我们家煮完羊肉这锅，
15: 嗯，
13: 它就一直有膻味儿。
15: 嗯嗯，这个呀，我觉得就是您在清洗的时候，一个是用料酒，
13: 嗯，
15: 或者干脆用姜啊，大块的姜擦一擦。
13: 哦，
15: 啊，
13: 或者说您用高压锅，
15: 嗯，
13: 可能那个阀里头，
15: 嗯嗯，
13: 它有这个汁液在里头。
15: 对对对，
13: 都没清洗干净，会有一种膻味儿。
15: 对，
13: 嗯，
15: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后续的这种方法，都不如您买到好肉，
13: 嗯，都是后着吧，
15: 哎，都是
13: 小碗面后着吧，
15: 哎，对对对。
13: 那我再多问一句，那这羊膻不膻，
15: 嗯，
13: 是什么决定的呀？
15: 就是羊一个是品种啊，比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所谓的生长环境，它的食料决定的。
13: 哦，
15: 啊，
13: 嗯，
15: 其中的这品种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3: 嗯，
15: 啊，就是它所谓的羊就是它吃的食物就是都是天然的这种草料啊，
13: 嗯，
15: 比如宁夏他们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他说我们的羊是吃干草长大的。
13: 哦，
15: 他说不膻，
13: 嗯
15: 啊，它所谓的不膻呢，它不是绝对的不膻，它是膻气非常少非常少，
13: 嗯，就膻腥之气没有那么重，
15: 对。
13: 嗯。

0: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选这样的肉。还有呢，跟品种这关系也特别大。
1: 哦，
0: 一个跟它的食物，比如还有这绵羊，相对的来说，就那个尾巴后面有特别一大坨脂肪的那个，
1: 就那羊眼特别肥厚的那个，
0: 哎，对，那个相对的来说，那个膻气大。
1: 哦，
0: 膻气小一点的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小尾寒羊。
1: 嗯，
0: 它那尾巴就那么窄，一特别窄的那一条，
1: 所以它叫小尾寒羊。
0: 哎，小尾寒羊。
1: 嗯，
0: 寒冷的寒。
1: 嗯，这个挑羊肉哈，如果具体说的话，就又能说一期节目了。咱别的问题可能就回答不了了，今后找机会咱们继续说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红红提出的一个问题哈，他想问问李老师，这个木瓜粉有没有嫩肉的作用？
0: 嗯。
1: 哦，
0: 这个木瓜粉啊，它是首先就是用干燥的木瓜给制成的粉。
1: 嗯，
0: 这个粉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嫩肉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它呢有特别的一个作用啊。实际上，它在嫩肉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的用法跟咱们用淀粉来抓这个肉、抓拌这个肉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啊，什么原理呢？就是保水。就是如果我们在煸炒肉的时候，如果表面上不敷上这一层干粉，那么下锅以后它会迅速的脱水，然后肌肉纤维变硬。
1: 嗯，
0: 这个给他们感觉就是肉不嫩了。
1: 对，嗯，
0: 啊，而我们敷上这层，包括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木瓜粉，或者说的是淀粉，包括淀粉品种也很多，什么绿豆淀粉啊，什么藕粉呐，
1: 嗯，
0: 菱角粉呐，啊，等等等等，起的作用都是保水。
1: 哦，
0: 然后在煸炒的过程之中，然后不让它脱水。
1: 嗯，
0: 然后最低限度的让它脱水。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鸡肉里面保持的水分相对的来说比较好，然后又熟了，这样呢口感比较嫩。
1: 哦，这个听众我估计可能是在网上看到什么帖子了。
0: 嗯嗯嗯，
1: 他甚至想，比如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放两块木瓜，会不会起到嫩肉的作用
0: 啊？这不会有什么作用。
1: 哦，
0: 因为这个木瓜粉在这儿起到的是淀粉的作用。
1: 哦，那其实别的淀粉啊也能或多或少起到保水的作用。
0: 对对 对， 对，
1: 只要水保住了，肉就嫩了。
0: 哎，对，它并不是本身对嫩肉专门有特别的作用。
1: 哦，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听众孙先生问，想问问李老师，什么是冬菜
0: 啊？这个冬菜，这说来又话长了啊。这个冬菜呢，它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叫南冬菜或者叫川冬菜。
1: 嗯，
0: 它是主要是产地就是四川南充啊，实际上整个四川都产，只不过我们认为呢就是南充一带的品质最好。这个冬菜是做冬菜包子用的。
1: 嗯，哦，
0: 啊，
1: 它也是腌制之后做冬菜包子吗？
0: 它也是腌制之后啊。
1: 哦，
0: 但是它的口感呢是发甜。
1: 嗯，
0: 它呢用的呢是一种芥菜的一个品种，芥菜的很多品种都可以制作这个川冬菜。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公认的是最优质的品种之一，叫箭杆青。
1: 哦，箭杆青。
0: 哎，箭杆青，这个箭杆我们咱们能够很形象。
1: 嗯，
0: 哈，很长很细溜，
1: 这挺很高。
0: 对，很细溜。
1: 嗯，
0: 啊，就说这种就是芥菜的品种，它做出来的川冬菜是质量品质是最好的。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北方的这个冬菜就是咱们叫北冬菜，这个北冬菜呢就是截然不同了，就是大白菜。
1: 嗯，
0: 大白菜呢就是讲究用就这白菜的中层帮，因为最外面的帮子
1: 有点厚。
0: 哎，有点厚，品质不太好。
1: 嗯，
0: 里面的帮子太嫩了，中层帮啊，然后这个晒、切条、腌制，然后还有跟蒜拌上。
1: 嗯，
0: 它属于一种高盐食品。
1: 哦，
0: 这个呢因为它是高盐食品，所以不能作为这包子馅儿。
1: 嗯，
0: 啊，像那川冬菜呢是它是盐度不高，而且口感发甜。
1: 嗯，
0: 啊，这个呢它是死咸死咸的，还有蒜气。
1: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吃呢？
0: 哎，这个北方人比较讲究的，凡是煮馄饨做这个汤底儿啊，比如盛到碗里以前，先在这个碗底儿上放上，比如说啊，来点香菜，
1: 嗯，
0: 来点紫菜，来点冬菜，来点虾米皮。
1: 嗯，
0: 所以这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菜，
1: 就是馄饨的汤底儿。
0: 哎，是必不可少的。
1: 哦，
0: 像老北京咱们说这老字号馄饨猴，他要必搁这个的。
1: 嗯，
0: 如果没有冬菜，任何一个啊懂点的

0: 啊，都说你这馄饨不正宗，
1: 嗯，
0: 因为缺乏冬菜，因为冬菜不太好找嘛。
1: 对，这是李老师给大家解释了啊，这个冬菜其实大致分两种啊，南冬菜又叫川冬菜，
0: 川冬菜，
1: 还有就北冬菜，其实就是咱们北方的一种白菜做成的。
0: 哎，对，
1: 哪种白菜呢？
0: 一般呢就是咱们说咱们现在的常见的有青口菜，还有这黄口的。这黄口的呢，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黄芽菜。
1: 就是过去火锅里暖锅里就有这个
0: 黄
1: 芽
0: 菜，
1: 黄
0: 芽
1: 菜，
0: 是白菜很好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啊，用它的中层帮啊。来经过晒和腌制一系列就是非常复杂的工序制作而成的，主要的产地是在天津。
1: 所以有的人说那个天津的冬菜好，因为他那儿就产做冬菜的白菜。
0: 对，
1: 这种白菜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黄芽菜。
0: 黄芽菜，
1: 因为它这个叶子是偏黄色的，
0: 偏黄色，
1: 从里到外都是偏黄的。还有您刚才说青口菜，就是白菜的另外一个品种。
0: 对，
1: 就是它的叶子外面是绿色的，
0: 碧绿碧绿的。
1: 生活处处有学问哈。这是李老师非常详细的非常有条理的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冬菜。下次您要吃馄饨猴的时候，您看看有没有，看看到底正宗不正宗哈。
0: 对，或者您家里头做馄饨的时候，您一定提前啊要买好这个冬菜。
1: 这个冬菜是可以买到的，
0: 超市就有卖的。有瓶的。您还可以呢，就是或者说在网上买。它有一小坛小坛的。
1: 对，
0: 那是最正宗的。
1: 您也可以尝尝哈。但是也提醒您，它是高盐食品。
0: 对，
1: 我们点到为止哈。那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回复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李先生。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菜品。在刚才的节目中，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冬菜的时候，说到了北冬菜。那老北京的馄饨啊，这个碗底儿是缺不了北冬菜的。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凉了，下面呢，我们就请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给大家介绍一道适合老人吃的热乎乎的馄饨。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季节就慢慢变冷了，有汤有水有菜有肉，我就觉得比较好吃的是馄饨。
3: 哦，对，
2: 你想琢磨是这道理吧。
3: 嗯，
2: 因为馄饨原来我们吃的小馄饨可能全肉馅的比较多，现在一般我就里边放一点小白菜。
3: 嗯，
2: 小白菜是比较吸油的菜，它单炒不香，小白菜比较要油。嗯，它如果把白菜炒拌烂了以后放一些肉馅，放一些大肉的馅跟白菜一起调是很腻的。
3: 嗯，
2: 就很又很软还比较腻比较香，肉可以割的少一些或者菜多一些，或者肉多一些菜少一些，根据我们老年朋友自己调节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3: 嗯，
2: 那么调拌好的馅儿，馄饨皮儿呢可以自己擀也可以买。自己擀以前我们家老人都自己擀，确实挺要功夫的，要比饺子皮儿更上一筹。
3: 嗯，
2: 因为它皮儿要薄，有皮儿有馅儿。这样呢，我们就这三样，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涉及到了面，
3: 嗯，
2: 谷类食物，然后里面有一些小白菜，其他的菜也没有问题，然后有肉。
3: 嗯，
2: 这在做的过程中呢也比较可口，就是说它有汤，就可以煮馄饨的时候，有的讲究一些的家庭可能会用鸡汤。
3: 嗯，
2: 先熬一锅鸡汤冬天，然后撇去浮油，用鸡汤煮馄饨多香啊。
3: 嗯，像高汤似的。
2: 像高汤。
3: 嗯
2: 啊，这个高汤不要含脂肪太多，不要用那层浮油，煮的馄饨，这小馄饨要小一些，因为老年朋友毕竟吃的时候不是太猛。
3: 嗯，
2: 吃的小少一些，在吃的过程中可以加紫菜。
3: 嗯，
2: 就是把紫菜加里面，加点虾皮。虾皮虽然补钙不是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毕竟它也算一食物，它有它的优点。
3: 嗯，
2: 再给它泡的软烂一点，紫菜虾皮，如果那个馄饨够咸的话不要放酱油也行。
3: 嗯，
2: 如果馄饨很淡的话，放几滴借味儿，放一些高一点的好一点的酱油。
3: 嗯，
2: 酿造的放点香油，然后可以放醋的话，喜欢这个酸的呢可以放一点点醋，这绝对是可以让人有食欲，营养搭配没有太大问题，吃的时候也很有食欲，我们汤汤水水也做到了。
3: 嗯，而且这个季节哈，能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2: 暖暖乎乎的馄饨。
3: 嗯，
2: 那也有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说好像还缺点粗的，干稀荤素都有，缺点粗粮，那可以拿馄饨当汤，馄饨吃的少一些，额外的再吃一些发糕。
3: 嗯，
2: 发糕里面有玉米面，那等于是连粗粮都有了。
3: 对，是
2: 那个粗细搭配也有了。
3: 嗯，
2: 应该是很可口的。
1: 所以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不妨按照徐静老师的推荐做一道热乎乎的馄饨。
2: 哎，小馄饨挺好的。嗯，孩子也可以吃。
1: 哈，嗯，感谢徐静老师。
2: 不客气。
1: 糖炒栗子是很多朋友的最爱，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栗子呢也可以用于家庭的烹饪当中。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家里就能做的非常方便的栗子炖鸡。
4: 咱们呀，到什么时候啊吃什么时候的东西是吧。
1: 嗯，
4: 栗子下来的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就吃这个栗子鸡。
1: 嗯，
4: 就是栗子炖鸡嘛。但是这个栗子炖鸡啊，我不建议您到饭馆吃去。为什么呢？这跟便宜贵没关系啊。饭馆里的这个呢，即便是在栗子的成熟季节，它用的不是咱们这个栗子，就是栗子这个干果买来的，不是，它用的都是罐头。
1: 哦，
4: 饭馆里为了省事儿，它一年四季凡是用栗子做菜用的都是罐头。
1: 这方便呢。
4: 对，不管是栗子鸡啊，还有栗子爬白菜。
1: 嗯，
4: 这也是常见的菜啊。
1: 哦，
4: 所以家里面呢，实际上这栗子炖鸡非常非常之简单，就是您常规您炖鸡这家家，我想家家都会。
1: 嗯，

0: 这个时候您买点生栗子，自个儿剥壳啊，放到里面去一块炖，鸡也熟了，栗子也灭了，这个时候呢您才能吃到就是真正的天然的栗子炖鸡。
1: 那这道菜有什么功效吗？
0: 这个鸡本身啊，是吧，
1: 嗯，
0: 它的营养含量也比较好，如果说你要是用柴鸡就更好了啊。 还有呢，就是跟栗子来说呢，结合在一起，除了营养上的补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口感上的一种互补。
1: 嗯
0: 啊，栗子它对调节人的口感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啊，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能够刺激你的食欲，
1: 口感的变化，
0: 哎，口感的变化。
1: 好，谢谢李老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唱一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摘。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软件、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

0: 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家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规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中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千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 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

0: 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使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新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陈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年心理健康。
12: 在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3: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米。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和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7: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6: 尊重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7: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解美国内产。

0: 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十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十月为30万吨，十一月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罪。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济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能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基于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

0: 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善良的身躯迎着风穿过光影，射出彩虹。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你看现在呢已经到十月份了，各个大学的这个新生呢都已经参加军训了啊。可是公开信息显示，多所本科大学有多名新生放弃了入学资格，新生弃读本科人数增加，对这件事儿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公开信息显示呢，有多所本科大学啊，有多名2026级的新生是放弃入学了。考上公办本科却选择不去报到，其实这已经不再是零星的个案了。那么新生弃读本科人数增加，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很多人啊，听到这个新闻话题，估计会有人感慨，说大学录取通知书啥时候变成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了？各位先别急着反驳，我和大家来分享几个数字啊。广州大学193名2026级新生没有来报到，河北师范大学133人，扬州大学124人。那大家要说，哎呀，我觉得这几个学校其实还不是特别好的学校，普通学校吧，那学生们挑挑拣拣的也正常嘛。那咱再往上瞧啊，山东大学101人没来报到，厦门大学84人没来报到，连同济大学都有71人没有报到。甚至有人估算啊，说全国39所985高校今年呢大约有3000人放鸽子了。当然啊，这个数字其实不一定最终准确，只是有的人推算数字可能不准确，但是考上大学不去读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是事实。以前呢，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像985这样的好大学，那就是光宗耀祖，全村摆酒，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对吧？可是现在呢，学生们看了一眼通知书，学校挺好的，专业嘛不喜欢啊，算了吧，我不读了，明年再战吧。有人可能会想了，哎呦，你看看这帮孩子啊，真是看不懂啊，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你放着大学，放着个这么好的大学你不去读，你想啥呢？关于这个问题，新京报有一个评论说，新生弃读本科渐增，不应归咎学生失信。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大家得想一想，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放弃这个大学呢？其实啊，就是那句话，学校是面子，专业是里子，为了面子牺牲里子，4年后，面子和里子可能同时都没了。

通文保，结果呢被调剂到了冷门专业。进去一看培养方案，哎呀，越看心越凉呀，那是哇凉哇凉的呀。学校挺好，985，专业呢天坑专业，毕业即失业的恐惧感4年都摆在那儿啊，你说说让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可怎么选。这是第一笔账，专业不行，错配了。第二笔账呢，学费。河北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费是68000一年，这个68000什么概念，抵得上普通专业10年的总支出了。4年读完本科啊，花了30万，毕业月薪3000块，你说这投资回报，搁谁谁不得掂量掂量吧。这是第二笔账。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笔账，那就是时间成本。复读一年可能考上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专业，硬着头皮读4年，出来发现连简历都过不了关，那这笔账恐怕小学生都会算吧。还有人说了，哎呀没事儿啊，你先进去啊，你进去之后再转专业吧。哎呀大家，你这想法是挺好，但现实呢，嘴上说临门槛转出，进去之后才发现是零机会转入。热门专业卡成绩、卡名额、卡保研，转专业的门那比高考还难进呢。大家以为这是在超市换货呢，可不是啊，这是大学，不是那个拼多多呀。所以呢，这届年轻人那干脆不读了，我直接选择复读啊，来年再战。他们用脚投票，投的不是任性，恰恰是理性。所以放弃大学不去读，这锅还真不能全让学生们背。新京报的那篇快评点到了根儿上啊，就是问题出现在了现行集中录取制度。考生一旦被投档录取了，即便对结果再不满意，高校也没法退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不报到、不上学。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跑了，坑还在，后面的萝卜也进不来了。其实这不是学生的错呀，这是有些学校的录取制度缺少弹性。其实吧，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有地方在尝试着去解决问题了。你就比如说上海的春季高考，允许考生同时报考2所院校，最多拿2份预录取通知书，或者1份预录取加1份候补资格，之后再由考生自主确认。同时新京报也建议，这套思路呀值得推广。高校设最低申请分数线，考生自主申请，同时呢设正式录取名单和候补名单，预录取逾期不确认，学校呢就顺延到候补的考生那儿，你选你的，我补我的，名额不浪费，学生们呢也不憋屈。往深了说，这事儿啊，如果搁到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那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时候考上大学就已经是胜利了，甭管什么专业，咱先上了再说。可是现在呢，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快60%了，大学文凭不再是稀缺品了。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比之前2025年又少了45万，连续第二年下降。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2032年才达峰，之后那可就是断崖式下跌了。这么下去，有些大学你得有危机感啊，你得想办法吸引学生啊。所以呢，我们与其批评那些学生们啊没有报到的，他们不诚信，不如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学生们都积极的来报到啊。当然了，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啊，放弃入学确实占用了招生名额，对后面想上的考生不公平，但根儿啊的确不在学生。学生只是在现有规则下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种选择，你要怪那就怪规则没给所有的人公平选择的机会。这个话题说了半天，我们总结来说啊，时代在发展，面对录取之后放弃报到持续增多的现象，不应
简单的将责任归于学生，为他

他们贴上不诚信的标签。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审视的是现有的招生与培养制度，以及尊重考生的选择权。不得不讲，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过后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规矩。说规矩啊，咱们来说一说景区喂鱼的规矩啊。对，就是喂鱼啊。现在呢，其实大家出去旅游，你会发现很多景区都有这个喂鱼的项目。你比如说四川宜宾就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因为江中野生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呢就赶紧啊去观鱼喂鱼了。不过呀，这喂的人多了，一不小心就可能出新闻了。根据报道，最近呢，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呀，那是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呀，那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呐。合江门附近呢，有商户啊，就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呢，有不少游客就买这个馒头去喂鱼。有网友说了，哎呦，我看到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那手上啊，拎了20多个馒头，说是去喂鱼的。哎呦，我的个乖乖哟，一个人提25个馒头去喂鱼，这还有没有规矩啊？鱼能吃了吗？那怪不得那江面上飘满馒头了。鱼群啊，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吃多少东西，那是由自然节律来决定的。人类投喂，你看似是给予，实则是索取，索取鱼和自己互动的这种快感吧。还有就是大量社交平台的素材被拍一拍，哗嚓一下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是吧？一大片白花花的馒头漂浮在江面上，不仅浪费啊，而且污染江水，看着还瘆人。这事儿得有人管管吧。刚刚结束了11假期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非常聪明的，不管是开新能源车的还是开油车的，咱别等到这个电和油耗尽了才加油。你看加油站加油的规矩，不知道各位了解多少啊。最近就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说是贵州的黄先生在高速上呢燃油耗尽了，这车子呢就熄火在服务区了。大家想一想，那服务区离加油站不就20米的距离吗？那20米什么概念呀？咱不就是走个十几步路的事儿吗？哎呀，可偏偏就这自动挡的车熄火了啊，锁在了 P 档，奈何谁也推不动，没招啊，怎么办呢？只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加油站干瞪眼。最后呢，这个黄先生说，这样吧，我能不能用那个油桶，我打点油，我应急一下，然后你们什么报备啊，签字啊，我按手印啊都行。哎呀，我急死了，就这20米实在过不去了。可是工作人员说了，我们有规定不让卖散装油。最后怎么办呢？就差这20米，没办法。黄先生呢只好花了350块钱叫拖车，拖了20多米。事后呢加油站解释了，说其实啊我们有备这个应急的油桶，但是当晚呢值晚班的啊是一个刚入职2周的新员工，他呢不熟悉业务。一句不熟悉让游客搭进去1个多小时和350块钱，你看看这事儿闹的。都说什么呀？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这20多米的路，原本一个小油桶就能解决的事儿，愣是变成了拖车生意。当然了，我们也得怪这个黄先生，你自己忘了加油，你不能这么猛开吧，你也得反省。但服务区的道歉和反思不能只停留在抱歉上，多培训几次员工，多演练几遍应急流程。像11小长假这样的人流量大的时候来的时候，那的确啊比事后说100句对不起可都管用啊。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啊，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最近啊这2句话刷屏了，也有不少的朋友刷到了这几句话啊。这所谓 不烧心文学，出自一批 AI 短剧里的摆摊的桥段。情节呢，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啊，一般是这样的。短剧里面呢，良心老板用好料，隔壁那个黑心老板啊打低价，最后呢，老顾客回来说了这么一句啊，贵是贵点儿，吃了不烧心，还有就是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啊，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就有了，对吧？这本来呢是讽刺 AI 剧本千篇一律的，结果呢，你看看这网友们玩嗨了呀，从美食到职场，从恋爱到追星，万物皆可不烧心呐，火归火，但是啊，哎呀，我觉得咱们还得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句话戳中了大家呢？其实答案啊很简单，就是现在吧，让人烧心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有些饭店你说啊不讲规矩，饭菜当中这种科技与狠活、虚假宣传，把消费者这种吃不死人的心理啊当底线，那你消费者还怎么去这饭店吃饭呢？不烧心反倒成了最高夸奖。其实这真不是一句玩笑啊，是集体焦虑的投射。网友们用它形容一家肠粉店啊，网友们

0: 用不烧心形容一个共事靠谱的同事，网友们也用不烧心来形容一段让人安心的感情，甚至一个不折腾人的假期。大家想想刚刚过去的十一小长假，你们单位的领导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同事有没有麻烦你呢？对不对？这背后折射的就是普通人对靠谱无套路的渴求，贵是贵点儿，但吃了不烧心。我就想说，难道咱的要求现在都这么低了吗？好，今天呢，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来和大家说一说国庆假期的事儿啊，这个假期呢又有新玩法引起热议了。在我的老家山西呢，有一家景区啊就推出了掰玉米粒的活动。因为现在呢北方很多的这个农村啊都在这个掰玉米粒晒玉米粒，所以呢游客怎么玩啊，每剥一公斤玉米粒就能兑换一张票，这张票呢可以在景区抵扣现金活动。就这个玩法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啊，大家你从视频上看过去撸起袖子干得火热朝天啊。那么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玉米呢是景区自己种的，还有周边的这个村民们种植的，播出的玉米粒呢会加工成像玉米身呐、玉米面呐等等这些农产品来进行售卖。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让游客感受丰收的氛围。你看现在的景区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片了，而是亲手劳作换收获。哎呀，其实这就是当下文旅的新趋势吧，把农活变成游玩的项目，一头呢激活了乡村土特产的价值，一头呢又满足了城市人群回归田园感受劳动的心理需求。你看这不是妥妥的双向奔赴吗？一张疑似医院的门诊告示在网上热传了，上面写着，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很多人啊看了这个告示之后会心一笑啊，但其实这只是网友二创的恶搞图，那医院呢没有贴过这张纸啊，也没有医院说我们往这个门诊上面贴这么一个告示，图是假的。可是玩笑背后的事实却是真的呀。我们站在医生的角度来想一想，不少患者呢拿着这个 AI 生成的结论前来就医，很容易就先入为主了，干扰临床的判断，增加诊疗沟通成本。医生的吐槽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啊我们也换个视角，也该读懂患者的心理吧。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内心当然是焦虑的，是不安的，想先借助 AI 快速获取初步信息，这也是普通人寻求安全感的本能。所以医患之间既要提醒患者认清 AI 的边界，也不妨多一份对患者情绪的体谅吧。工具是桥梁，它不是对立呀，只有互相理解了，才是更加良性的就医环境。今天呢国盛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让我们根据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跟您说一说清朝时期啊朝廷重臣的收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老行家要拿起一件两三千年前的铜器，用眼一看，略加思索，很快的就能做出判断，说出年代与真伪。外行人看有经验的老古董商好像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其实也不神秘，他们也是在长期鉴定经营青铜器的实践当中，在头脑当中啊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鉴定程序，心中有数。譬如说吧，看铜器先看到的是器形，什么形状，叫什么名，是鼎啊，是钟啊，哎，再看锈色，分出是新坑啊，是熟坑啊，再闻一闻是不是后做的假锈，看铜质，分清是不是青铜，是什么朝代的青铜，花纹有讲究，款制呢也有说道。这潘祖荫鉴定古铜绝碑，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又有越科建造的文字，就断定啊是岳飞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当中的祭器。他不注重铜制的对比考证。再说宋代的铜器在当时金石学者的心目当中啊已不列入古代贵重器物，考古研究用处不大，所以呢也就是一说了之，自己也不收藏它。岂料著名金石收藏家一语千钧重纪文清记载心中，考证对比铜制，师徒两代人研究得出结论，潘文琴也就是潘祖荫说的不对。但是金石学家古董商鉴定古代铜器不可能十拿九稳，看走眼说错话是在所难免。潘文琴没看准一件绝碑，并不影响啊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朝野闻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老古玩界传说潘祖荫得大禹鼎较早，约在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路南路之后，也就是光绪2年前后。而得大克鼎则是光绪16年，因为大克鼎是光绪16年初在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讲啊，说大克鼎出土之后被天津的一位大盐商啊买到手了。盐商有钱但不懂金石文字，鼎上铭文也多，他请德宝斋掌柜的李成甫给鉴定。李成甫见此鼎比毛公鼎跟大禹鼎还要大，鼎高28，比桌子还高，重400多斤呢，宽檐鼓腹，立耳提足，周身纹饰朴实优美，庄严厚重，巍然壮观，观之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看鼎的腹部内壁有铭文，李成甫数了一下字儿，290个。但是他呢认识不了这么多种的鼎文，不解其技术的含义。李成甫将在天津见到的这个鼎的详情向潘祖荫讲述，潘祖荫托他做中间人把鼎买到手，天津的这位大盐商不卖，要作为镇宅之宝流传。李成甫告诉他，这么大的器物咱们商人保留不了，藏不住，不如卖出去，免得招惹麻烦，并向他介绍军机大臣潘祖荫有意收藏。后经磋商啊，潘祖荫重金买了这大鼎。 经潘祖荫研究铭文290个字，方知铭文记述的呀是周王赏赐客呀，给了他大量的土地以及臣妾等等的奴隶，是研究西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从考证研究当中知道，还有一件小鼎，又托李成甫去天津打听，几经周折，潘祖荫又将小鼎得到手。小鼎上铭文72个字，记述了周王啊在宗庙命客去整顿，成周八师。因而啊，这潘祖荫定名为大客鼎、小客鼎，后又得两间客钟收藏在潘古楼。潘祖荫得大客鼎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也是光绪16年，那年啊他是60岁整。传说潘祖荫没有子女，过继他的弟弟的儿子为后。琉璃厂古玩界人士说呀，说宣统元年，端方做了直隶总督，曾经啊托德宝斋李成甫之子李德轩去潘家探寻，是否可以将鱼鼎、客鼎出让给端方。潘祖荫的弟弟呢断然拒绝。自宣统元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初，历经沧桑，战乱频繁，潘氏家族为保护国宝大客鼎、大鱼鼎的完好无损，不被军阀、日本侵略者抢走，不被金钱所诱惑，不卖给外国人，这是一段非凡的历史，应当写入文物收藏史册。而今这大鱼鼎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客鼎陈列在上海博物馆，据说呀是上海成立博物馆的那一年潘氏家族啊捐赠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他呀是晚清的政坛救火队长，但是因为得罪大太监和偷拍而被革职。他是霸王级的收藏大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现在啊仍然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中国青铜器钢鼎之作的毛公鼎，差点啊做他女儿的嫁妆。可他呢成为大收藏家，却是因为同僚的奚落。他就是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托推克端方，他立都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后来被弹劾罢了官了。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是忠敏。围绕着端方为官和收藏啊，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名重北京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一书当中啊，也收录了端方的收藏故事。光绪25年前，甲骨文啊尚未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清代的文人学者研究碑版钟鼎文字者啊比较多，叫做言必称碑版钟鼎之风盛行啊。这个收藏家搜集青铜器，先看什么呢？先看铜器上边啊有多少字儿。这字儿越多呢，哎，这铜器是越好卖。没字儿的铜器啊，完喽，怎么了？购买者呢，相对就少得多了。于是呢，就有了在铜器上面刻字的手艺人。古玩行人传说说，道光年间，陕西的苏一年、苏万年兄弟俩将这毛公鼎运来北京之后，就开始按照毛公鼎上的铭文搞仿刻，越仿是越精，而且呀、还收徒传艺了。咸丰末年，陕西省啊有一位州官啊姓刘，搜罗当地出土的青铜器，他并不认识钟鼎文，但是呢对这铜器上的铭文啊很感兴趣。他买铜器没款制没铭文的可不要，请他看一眼呀、他都不瞧。当地的古董商人于是就投其所好，请这个苏家门徒啊在新出土的铜器上面刻字给他送去，他可就买下来了。铜器上边的字啊，居内而凹，居外而凸，人们啊称器内的字为款，器外的字为制，字儿多的呢则称为铭文。刘知州就连这些基本的行话术语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叫原著，哪个叫后刻，只要看铜器上面有字儿，他就买下来收藏。当了几年的知州啊，搜罗当地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成为他的一部分财富。时来运转呀，这刘知州进京当了京官了，经常啊逛琉璃厂啊串古玩店，一来二去跟这博古斋的经理叫孙于臣俩人就熟悉了，就约这个孙于臣啊到他家去看看他收藏的铜器。孙一臣以为他是从陕西带来新出土的好铜器，想通过古玩铺卖出去，没料想啊他只是想啊显示自己懂金石，懂收藏青铜器。在不了解人家心里的情况下，这孙一臣去刘知州的府上看铜器，一看啊这东西可真不少，什么样都有，陈列满堂，细一瞅啊都是新出土的，铜质锈色都不错，西周年代的礼器居多。再细看，哎，还真是不错，每件上面都有铭文，笔画形象呢 又同出一辙。嗯，这就奇怪了，随即发现都是新刻的字，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可惜了，可惜了。刘知州这么一听，心里发火，这么多这么好的三代铜器，你说可惜了，这不看不起我这外地进京的四品官吗？好铜器让我收藏就可惜了的了。这大人啊，心里头可就憋了一股子火，一拱手嘴里喊，砍茶送客。这孙一晨赶得自己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想要解释，一看刘知州一扬手，看神气像是在赶人走，也甭说什么了，拱手还了个礼，一撩衣襟他可就走了。到头来这位知州大爷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收藏的铜器上面的字啊全是后刻的。孙一晨将这件事情跟他的徒弟和自己的侄子孙秋帆讲了，说是刘知州啊有钱买了一辈子糊涂，干咱们这一行说话要注意，处处得留心，可不能啊做糊涂人。光绪末年，这孙秋帆已经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同直隶总督金石学家敦峰交了好朋友了。有这么一天，这孙秋帆到了总督府，敦峰拿着一件古铜爵杯啊给他瞧，就问他说，您看看这爵杯是春秋的还是战国的？孙秋帆看出来爵杯上的字是后刻的，就说，春秋和战国呀统称叫东周，我看这爵杯是西周铸造，好好的爵杯画蛇添足，哎，破坏了他的艺术性了。这端方也没说话，脸往下一沉，眉头一皱，心了话说，我问你这爵杯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你说它是西周的，还加一句画蛇添足，什么意思？当面顶我。但是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呢，多年的交情，我不下逐客令，不说话也就算了。在有皇上的年代，这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直隶总督说话谁敢唱反调啊，他们说的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是真理，叫做官大真理多，皇上说什么都要照办，要不然啊就掉脑袋。就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啊，危害极大，恶劣而且顽固，病根不除，难以兴国。到了1905年，也就是光绪31年，端方啊曾经闲命出国考察宪政，归国以后啊上了一个折子，叫做请改定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虽说呀是他主张假立宪以缓和革命，但是他吃了洋面包，也受了点自由民主的熏陶，再加上他素来啊对这孙秋帆比较尊重，故而他沉默了一会儿，先开口问，你鉴定是西周的这根据是什么呢？你说画蛇添足，哎，又指什么意思呢？孙秋帆一笑，哈哈，要换别人啊，人家就顺着您说，您说是春秋是战国，哎，他也就跟着说，我不能这么跟您说，我得说实话，直言不讳，那才够真朋友。端方说，论语中讲，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也，义者三有，我可懂得，可是你说话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孙秋帆说，你一定知道这东周都城在洛阳，西周都城在镐京，我们古玩行认为啊，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不是东周器物，还认为这铜器上的字居外而凸，这爵杯外边的字啊是凹，是后刻的两个字，挺好的东西刻上俩字，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反而不美了吗？端方拿起爵杯仔细瞅了瞅，你怎么能看出这俩字是后刻的呢？嘿嘿，铜器上的圆柱字啊没有刀痕，字体圆润规整，歪七扭八的字那是野柱，仿三代铜器了，野柱也没刀痕呢，后刻的字啊有刀痕，字体看着呢不顺溜。这端方拿起另一件有款制的铜器对比看了看，说，您啊说对了， 还真是这样。哎，之后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端方啊被摄政王夺了官职，哎，但是呢却跟这孙秋帆拜了把兄弟了。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很多人可能认为旅行就是看看风景，但我也见过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的旅行更倾向于挑战自我。体验属于独一无二或极少数人才能领略的风景，那种感觉就是为了满足一个很简单的目标，那就是获得全新的自我认识，引发对生命的重新思考。这样的旅行可能会让人脱胎换骨，甚至颠覆曾经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我们也时常觉得思维跳不出生活的旧框框，那也许旅行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0: 接下来播放太谷新闻。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当中，站在音乐的风里，去感受你的内心，去感受那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心怀自由的你。南唱歌，我们来听林依晨带来的新版的你，用温柔又坚定的旋律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自由自我的模样。

手林依晨，可能更多朋友对于她的了解也许是停留在她的影视剧当中，但是她在歌声里的样子也是蛮漂亮的，没有什么过多华丽的技巧哈，就是这样一份独特的清甜，讲着你可以不完美，而且可以偶尔脆弱，可是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这是你自由最本真的样子。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困在应该怎样的框架当中，应该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活成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个渴望自由的声音。

最后其实不是让你去对抗全世界，而是你首先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我想说，其实做自己就是最自由的一个选择，你说呢？

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听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想到过这首歌所在的那部电影《学霸》，还记得他的主演吗？对，有黄渤，有闫妮。这是在2013年的一部电影，毛不易演唱了其中的片尾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如果你有错过当年的这个档期，也希望你可以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再来回眸一下这一部聚焦了很多成长教育话题的影片。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期啊，袁亚维的 River Flow 如何用很有张力的那种灵魂乐的风格，把自由比作了一条奔腾的河流，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河，作为一个出生在长江边的人来说，我也一直觉得河流真的是自由的象征。你看，它不会因为石头的阻拦而停止流动，对吧？反而会绕过山，绕过更多的障碍，去奔向更广阔的海

Tia 的嗓音当中是带有很多坚定，在这首歌里也带有更多的那种洒脱感，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不自由，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而这首歌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敢于冲破束缚，像河流一样勇敢地去奔向自己想去的那个方向。

0: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tyle， 用很复古的流行曲风把自由藏在了彼此尊重当中。这首歌其实我怎么听都觉得像打开了一个那种复古的日记本，带着那个时代所有的那种电子音效。而 Taylor 的嗓音呢，是带有那种慵懒迷人的气质的，跟我们讲着一段不被定义的爱情。这个不被定义是什么？没有谁依附谁，没有谁会改变得了谁，而是说我们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保留个性，又能互相吸引。很多人会觉得爱情会束缚自由哈，可是我觉得真正好的爱情应该是让彼此更自由的才是。你听杨坤的这一首《天生爱自由》，就像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旅人，他找到了远方的那个绿洲，那个绿洲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心里那个渴望自由的盒子。好吧，我们来感受这样自由的风。
1: 紧张的人潮，藏匿多少笑？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like that。
1: 就是这样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把自由藏在热爱奔赴的路上。这是一首来自 Peter Elias 带来的 Lighthouse 灯塔。这个节奏是不是很舒适？是不是很自由？就是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灯塔所在的那个海边，那里有期待，有热爱，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再来感受季节的风，希望这一季的风带有更多自由的气息。

这个季节的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像刚才金玟岐在这样一首对味的歌声里面讲到的那样细腻又温柔呢？一首歌的时间能让你感受到一种找到对味的人的一份惬意，不用刻意找什么话题，不用假装坚强，只要在一起就会觉得自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事面前要专业呀，在家人面前要懂事，那在陌生人面前要礼貌。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在对味的人面前，我们才会卸下所有的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用伪装的自在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去品尝这种自在的对味感。你有这样对味的人吗？

0: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831乐团，就是用这种热血的摇滚曲风，把一份自由藏在好好的去接受遗憾吧，然后带着这样的遗憾勇敢前行。最后的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里面加一块糖果，不止一块，因为每一块都有不同的滋味。有请金志文带来糖果。
1: 昨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品冠的温带有中庸色彩，往往无法使人悲伤哽咽，也无法令人欢呼雀跃。我忽然想起了林志炫，那种超高技巧已经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但或许是发声和唱法的局限性，或许是恰恰过分注意技巧而忽略了情感投入。所以说感动，总觉得差品冠那么一点点。

很多人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讲究的是合适，合适其实要比喜欢难得多。合适不仅仅意味着门当户对、势均力敌，它更意味着两个人能够你来我往，你们听得懂对方，也很容易聊得来。当然，合适并不意味着不喜欢，事实上它比单纯的喜欢还要难，因为那个人将会是你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他对你而言意味着永远，意味着余生的轻松惬意。

歌名叫《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风格各异。如果说最好情，那当然是臧天朔；最幽情是无印良品；最动情是周华健；而最深情则是谭咏麟的版本。这是谭咏麟改编秦泽广明的作品中仅有的几首好听的慢歌之一，而且这首的确写得很好，向雪怀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这么多词中算是上乘。这首歌前面很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却是节奏紧凑，犹如感情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歌名叫《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风格各异。如果说最豪情，那当然是臧天朔；最幽情是无印良品；最动情是周华健；而最深情则是谭咏麟的版本。这是谭咏麟改编秦泽广明的作品中仅有的几首好听的慢歌之一，而且这首的确写得很好，向雪怀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这么多词中算是上乘。这首歌前面很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却是节奏紧凑，犹如感情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如果你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工作。不是开玩笑，如果你真的沉下心来整理自己的心情，你努力去给自己找很多很多工作去做，忙起来真的会好很多。首先最重要的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了。所以事实真的是能够证明的，忙碌是对所有人和事最好的放下和治愈方式。忙到睡觉可能只能睡六个小时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感情对你来说也不是非对方不可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喜欢真的是藏不住的，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翻看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观察在意你的一切细节，会想要努力地了解你的过去，用最好的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情当然是奇妙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也比美丽的蛋白石更受人珍视，用珍珠和石榴石也买不到它。再说它也不在市场上出售，你不能从商人那里把它买来，也不能在天平上用黄金来衡量它的价值。可是这样奇妙的东西，很多人从来不珍视它。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她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0: 舍却
1: 孤独是人生中的一种自觉的独处，而不是惩罚，不是受伤者和患病者的隐退，也不是怪癖，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存在状态。知道这些后，就不会那么困难地忍受它了。你会感觉自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活在一个辽阔的空间里。

优秀的歌手必须要有通俗的歌曲，通俗的包装来传递给大众。万芳不少歌曲并不小众，只是他人比较低调，不搞太多噱头。他是一个很有灵气，或者比较现实点说，是一个有领悟力的艺人。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他本人的气质都得以借助作品很准确地传达出来。唱当然很好，可惜有一段时间的两张专辑都并不是那么动听。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几张值得一听再听的专辑。如果想听精选，那就听那张万芳吧。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优秀的歌手必须要有通俗的歌曲，通俗的包装来传递给大众。万芳不少歌曲并不小众，只是他人比较低调，不搞太多噱头。他是一个很有灵气，或者比较现实点说，是一个有领悟力的艺人。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他本人的气质都得以借助作品很准确地传达出来。唱当然很好，可惜有一段时间的两张专辑都并不是那么动听。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几张值得一听再听的专辑。如果想听精选，那就听那张《万芳》吧。

找到热爱的事，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和朋友们在一起，以及不要沿着箭头相反的方向走。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计划、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地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 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铁丝创收这个秸秆、腿尾牛、

0: 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资，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0: 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像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库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也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4: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0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时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4: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5: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4: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习、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5: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4: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我省锚定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重大使命，在多个关键领域持续攻坚，纵深突破，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答卷。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塑造宠能源新未来。
0: 国庆假期，山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呈现供需两旺良好态势。
1: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运城举行。
0: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山西三人上榜。
1: 太原市正式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改革增活力，以开放促发展。近年来，我省锚定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重大使命，在国资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坚，纵深突破，将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答卷。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2: 国资国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十四五期间，我省向深向实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省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稳步推进，主责主业进一步聚焦，国有企业活力效率显著提升。云时代公司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净能控股煤矿机械设备生产与应用产业链完整形成，华阳集团高性能碳纤维项目竣工投产。全省国资国企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功能更加强劲。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洪强：
3: 我们打造了14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建成了27个国家级创新平台，226个省级创新平台，积极参与国家级创新联合体的建设，在智慧矿山、算力枢纽、煤与煤层级共采、高端装备制造、钠离子电池等领域集中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2: 与此同时，我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保障民营企业能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并定期向民间资本推介优质项目，提振企业发展信心。2025年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8%，快于全国9.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省民营经济发展局交流合作处处长王文东：
4: 我们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根基。
2: 近年来，我省在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全国首个煤层级矿业权改革试点实现先采气后采煤三气共采。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发布我国首个主产地煤炭交易价格指数，成为全国煤炭市场的晴雨表。我省还率先建成全国首家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成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推动各类电源和10000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全面参与电力市场，构建电量加容量的双融驱动的市场体系，全面建成功能完备、协同高效、创新引领的省级电力市场示范区。
2: 如在我省晋中中鼎物流园、大同平望站、临汾方略路港、长治长钢物流园等地，一列列满载山西制造的中欧中亚班列鸣笛远行，将太钢不锈钢板材、朔州陶瓷、新州法兰、吕梁核桃远销海外。截至今年4月，我省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147列，常态化运行线路28条，通达17个国家的55个主要城市。 同时，我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省份的务实合作。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国荣

0: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中部崛起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1: 优化营商环境是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期间，我省持续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五月，落地53件一件事，平均压减申报材料49.2%，办事环节79.7%。在晋中介休市政务办事大厅，40多项高频民生级涉企审批事项全部纳入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太原市小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下沉商圈上门服务，针对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1:1上门审批帮扶服务，大幅提升审批办理效率。太原市小店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靳涛：
2: 我们希望通过把窗口搬进商圈，把服务送到门口，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在小店区办事省心、省时、省力。
1: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省将聚力抓改革，一体推进破壁垒、遇场景、溜环境，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3: 破壁垒方面，我们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遇场景方面，我们将制定行动方案，搭建全省统一的场景服务平台。优环境方面，全面推行工作并联、审批串联的工作机制，健全一站式集成审查审批工作机制，提升项目审批的服务效能。
4: 在信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山西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使命，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导下，近年来我省以智能化煤矿建设为突破口，坚决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并依托科技创新，促进煤炭从燃料向新型材料的转型，塑造传统能源新未来。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5: 在晋蒙古塔山煤矿，井下机械轰鸣，乌金滚滚，为解决特厚煤层安全高效回采的世界难题，企业自主研发了世界首套大采高棕放开采技术装备，一刀割煤5500吨，日产原煤超30000吨。技能控股煤业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吴云：
6: 超长工作面设计面是360米，可采这个走向长度是1500米，可采储量大约是1200吨。
5: 在华阳集团一矿，5G 信号实时连通井上和井下，调度中心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数据管控平台上显示着采掘、机电、运输、通风、安全监控等多项数据，采煤机记忆截割、液压支架自动根基、巡检机器人自主巡航、采煤不见煤，从梦想变为现实。华阳一矿机电动力部主任工程师吴昆仑：
7: 现在我们实行井下人工巡检加井上智能监测双向联动，所有参数实时在线监控，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和时效性得到质的提升。
5: 十四五以来，我省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数量居全国首位，能源稳产保供基础不断夯实。省能源局副局长毛晓文：
8: 煤矿智能化是培育煤炭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立足当前的发展基础，通过完善标准体系，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强化智能化的结果运用，推动煤矿智能化从有到优，从试点探索到常态高效跃升。
5: 在数字化转型的加持下，我省煤炭产业智能化建设步伐迅猛，煤炭稳产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时期，我省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占全国近30%，为24个省份保供电煤20亿吨。2020至2023年连续4年产量保持全国第一，2025年归上原煤产量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我省原煤累计产量超6.8亿吨，在扛牢能源保供责任。

0: 的基础上，我省依托科技创新，加快煤炭从初级燃料向高价值新型材料的华丽转身。在洛安化工集团清洁能源公司，高硫煤经过气化、废脱合成等一系列化反应，转化为高附加值的 CTL 基础油2号。这个型号的基础油能用在数据中心等新场景，一吨能卖到20000多元，让煤炭身价翻了30多倍。洛安化工集团清洁能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军亮：
1: 目前主要应用领域为高端的数据中心冷却液，还有一些 AI 系统的一些冷却，以及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些这个电驱油液。目前呢，已经向国际头部企业、国内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润滑油企业进行了推广。
0: 以往煤制油企业生产的产品有1/4是石脑油，价值偏低。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科研团队正在攻关新技术，从石脑油中提取新型尼龙纤维材料，增加它的附加值。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工程师焦卫勇：
2: 开辟非石油路线制备方厅技术，这项技术打通合成器废土油品到高端方厅的完整技术链条，我们将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支撑煤化工从燃料型向燃料化学品耦合高端化转型。
0: 在山西，亮相新技术正加速煤炭从燃料向高端化工原料的转型，煤炭正以全新的姿态释放更高的价值。省能源局局长张翔：
3: 立足煤炭资源优势，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推动煤炭从传统初级燃料向高价值化工原料、高端碳基新材料转变。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十五五时期，晋中市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发展潜力，兼顾质量与速度，协同当下与长远，统筹发展与安全，布局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助力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5: 国庆前夕，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晋中东山供水工程完成全线通水验收，正式进入供水阶段。这项横跨漳河与汾河两大水系，汇集晋中市平川五个市区的引调水工程，将新增工业供水6360万立方米，农业供水485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超42万亩。晋中市水利局总工程师潘维峰：
6: 你的期限可以为整个县域90%以上的人口提供这个优质的地表水，解决了平遥县老百姓吃到这个苦水寒佛水的问题。得到介休以后，也是整个解决了咱们洪山灌区蓄水灌溉、农村饮水问题，为灵石县两都园区的重点企业解决了这个生产用水问题。
5: 东山供水工程为晋中市十五五时期的工业和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此为契机，十五五时期晋中市谋划3000多个总投资1.6万亿元的项目，支撑市域系各领域高质量发展。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晋中市将布局一大批着眼长远的交通基础建设项目，构建起交通大枢纽，主动服务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全方位助力太原市高质量发展。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小雷：
7: 推进太原晋中三纵十横路网体系建设，加快青银二广太原连接线、西渝和羊左高速、武宿机场3期配套等重点工程建设，发展临空经济、临铁经济，建设山西中部城市群半小时黄金经济圈。
5: 十四五期间，晋中市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分别达7.5%和12.8%。今年上半年，晋中市制造业战略性新产业继续延续攀升势头，增速分别升至7.9%、13.9%，交出了一份较好的成绩单。晋中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王杰说：十五五时期，晋中将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深耕产业优势，培优成市。
8: 我们全市铝用阴极材料在全国市场上的份额占比高达70%之多。凭借这个优势，我们谋划建设碳材料科技产业园，同时支持上太铝电等龙头扩能提质，布局合用石墨、硅基复材等高端品类，引领全产业链产值向300亿级规模迈进，发挥极地进入基地省级链主作用。我们聚焦换电重卡

0: 甲醇重卡、乘用车三大方向，提升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延伸充换电设施、后市服务链条，巩固拓展其主力军地位。
1: 晋中市是全省的文旅资源大市，近年来晋中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出彩出圈，文旅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6%。 15-17晋中市将在做深景区提质文章，打造高品质旅居目的地，做优服务文章，打造高便捷游客体验地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晋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鹏：
2: 15期间呢，我们将坚持旅游为民，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去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加快把文旅业打造成为全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10月9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出席并作开班讲话，省法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全省政法队伍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要聚焦能力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以学增智、以干促能，在实干中提升履职本领，要更好发挥党委、政法委领导和管理职能作用，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带头讲政、讲法治、讲学习、讲担当、讲纪律，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10月10号，省总工会召开第14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履行有关人事事项的主程序，并就做好年底前各项工作进行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出席并讲话。会议选举省总工会党组书记赵燕峰为省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替补11名同志为省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委员。会议强调，省工会15大召开在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标准再提高，措施再细化，把当前来之不易的好势头、好局面巩固好、发展好。要从严从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部署安排，既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又注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确保整改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对照年初工作部署和半年总结会要求，认真梳理盘点工作，加强统筹调度，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工作进度，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省工会15大的胜利召开。
3: 陕西台记者潘红报道。国庆假期，山西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古建游、赏秋游、古城游等业态强势出圈，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节庆活动、非遗展演等文旅项目，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全省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携程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山西在线旅游市场人次增速全国排名第3，其中全省日均接待游客量较2025年同比增长 13.1%， 日均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3.1%。 各地表现看，太原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双双领跑全省，大同市位列第2，长治市文旅增长势头迅猛，日均接待游客量同比增幅高达 28.4%。 县域文旅成为今年国庆假期的新晋热门，表现亮眼。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平遥县跻身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前10，灵川县、壶关县入选全国黑马县域目的地前10。平遥古城双林寺的晋商古建备受游客青睐，灵川县王莽岭西崖沟的太行红叶与挂壁公路，以及壶关县八泉峡的峡风光，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与家庭游客前往，带动当地酒店民宿预订持续火爆。县域自驾太行赏秋成为山西假日文旅新潮流。飞猪平台专

0: 项数据也进一步印证山西文旅消费升级态势。假期期间，山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45%，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98%， 太原、大同、晋中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运城、晋城增速靠前，平遥古城、五台山、云冈石窟、壶口瀑布等是山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的景点。
1: 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运城举行。这次大会汇聚考古学各研究领域专家，全面展示近年来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2026年恰逢运城下县西殷遗址发掘100周年，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地质学家袁复礼在西殷村开展科学发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主持的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改写了近代中国田野考古长期由外籍学者主导的局面。此次发掘出土的半枚碳化蚕茧遗存是实证远古蚕桑文明的核心实物证据，有力佐证了中华丝织文化的悠久历史，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据了解，中国考古学大会是我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规格最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
2: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0: 47岁的张高峰是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太原支队特勤大队二战长助理。1999年入伍以来，他始终坚守在灭火救援、应急抢险最前沿，累计参与各类救援任务6000多起，成功营救遇险群众2800多人。前不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张高峰光荣上榜。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3: 在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训练场上，张高峰正带着年轻队员进行实战化训练，每天清晨6点出操，晚上10点熄灯，这套作息他坚持了27年。训练间隙，张高峰聊起20多年来最难忘的一次救援经历。
4: 当时里面的温度特别高，大概有500多摄氏度，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看见火焰特别蓝，那种声音也特别刺耳，在我们进去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就看见里边的烟气更大了，那种罐体发动的声音更尖了，更刺耳了。当时我想，我说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爆炸，拉着他们走出去。在我们出去不到10米的距离，火场内部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轰的一声，同时把我们5个人就炸得趴下了。
3: 2005年夏天，辖区一厂房发生爆炸事故，周边8个乡镇6万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悬于一线。张高峰主动请缨，和战友们冲进火场。被炸倒苏醒过来后，他第一时间汇报火场态势，再次带队冲了进去。
4: 我们几个人又第二次冲进，从一个井盖底下下方的2米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找家门。我下去之后，总阀门给关掉，关掉之后，它是关到里面液体流完之后，烧完之后，总体的大火就扑灭了。这个过程我们持续了大概有15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的9点钟，大火才基本上扑灭了。
3: 一年后，张高峰又经历了一场硬仗。2006年，一处废旧仓库倒塌，4名群众被埋，现场在深沟里，大型设备进不来，张高峰和战友们只能靠小工具和双手刨挖。
4: 当最后一名被困群众出来的时候，老百姓都鼓掌叫好。虽然说我们当时戴着厚厚的救援手套，我听见嗤的一声，感觉到一疼，空一看，我的双手的指甲盖掉了6个，这个指头全部都磨破了。
3: 27年里，这样的生死瞬间，张高峰经历6000多次。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战通信保障班班长严文彪说，跟着张助理出警心里踏实。
5: 张队长每次出任务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但他绝不是盲目的向前冲，奔赴火场途中他就会结合掌握的信息快速研判灾情，梳理现场情况，到了现场分工明确。跟张队长参与各类救援任务，我们学到的不只是灭火救援实战本领，更深刻体会到了他骨子里那份对生命的敬畏。
3: 火场之外，张高峰还有一份坚持了20多年的善举。2003年起，他和队友捐出津贴，帮困难家庭资助困境学子，一户脱困就接力下一户。
4: 看到困难家庭日子慢慢变好，看到孩子能够安心读书，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3: 如今张高峰把更多

0: 精力放在了代教年轻队员上。获评中国好人后，他说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消防救援岗位，一方面继续刻苦钻研业务本领，遇到危难敢于担当，另一方面多跑基层一线，多听群众的心声，不光自己干好，还要带动身边的年轻消防员一起往前干，把这份使命薪火相传，实实在在地守护好老百姓平安，绝不辜负这份荣誉。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山西三人上榜，他们分别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文远街道北辰花园小区居民安义龙，牺牲前系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太阳乡雾堆村居民寿平，山西传喜货运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美团外卖骑手郭亚斌。
4: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日前启幕，我省精选16家本土代表性企业集中参展，依托国家级会展平台，集中展示我省银发经济创新成果与康养产业特色优势。
3: 2026年世界体联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日前落幕，山西运动员张瑜和张欣欣斩获女子双人同步金牌，张瑜获得女子网上个人铜牌。
4: 2026年山西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近日落下帷幕，经过为期10天的激烈比拼，大同体校获得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太原小店一中夺得女子甲组冠军，太原少体校拿下女子乙组冠军。
3: 记者从太原市教育局了解到，太原市正式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3天春假安排在清明节前后，衔接清明假期，3天秋假安排在11月第二个周三至周五。2026年太原市中小学秋假统一安排在11月11号至11月13号。
4: 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552.4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到7号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
3: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转多云，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运城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4度到22度。朔州多云转阴，5度到22度。忻州阴转多云，8度到23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0度到24度。阳泉多云转阴，12度到25度。吕梁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长治多云转中雨，12度到24度。晋城小雨，14度到23度。临汾多云转中雨，14度到27度。运城小雨，16度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
4: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夫丁、张瑞，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